0: 吃饱好睡啊。
1: 谢谢你帮了我们，
0: 啊！谢谢你们，各位。虽然岛没有了，可是大家还在，我们就可以把家园重新建起来。嗯，
2: 好。
3: 乐乐，啊？
4: 乐乐，
0: 啊！乐乐，你现在自由了，世界那么大，你可以好好去看看了。
4: 乐，
5: 这样跑得跑多久啊？
0: 知道了，你是被困太久了，也想出来看看吧。那你送完我之后，就帮我向饺子他们报个平安吧。
4: 乐乐，
0: 乐乐，我们出发去汁水河。
4: 乐
0: 乐，乐乐，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稳住，稳住。
4: 乐乐，
6: 你这样吓唬别人是不对的。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吗？话说这里怎么只有你一个呢？你的伙伴呢？这个画像是你的主人吧？所以你做的这些陷阱是不想别人靠近你和主人的房子吗？
7: 可能在里面。
0: 就是他，是他戳穿了小弟弟的骗局。
6: 不过他好像没什么恶意的。
8: 这样啊，既然没有凶手，那就动手吧。
6: 你们这是？拆房子？为什么呀？
0: 村里常年交通不便，本来要从这里修路过去的。但是之前因为凶兽困扰，一直没有办法施工。如今没了凶兽，我们终于能拆掉这里了。动手吧。
6: 等等。
8: 走开，别妨碍我们。抓住他。
6: 就算是要修路，但这里是小地厅和他主人的家。大家是不是该等他的主人回来，先商量一下呢？
8: 这个房子本来就只是租给他主人的，而且他的主人百炼师山明已经不在了。
6: 山明，
8: 就是那位擅长封印凶兽、四大名将之一的山明。而且如果不从这里过去，我们出村就要绕路走。那些路还蛰伏着很多凶兽，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
6: 可是。
8: 放心，我们已经在村里给小灵兽搭了个窝，勇士你就别再劝阻我们了。
0: 大家动手吧。
7: 别
6: 小弟听。
8: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这是什么？

0: 不是当年那个破坏我们村子还伤害了很多灵兽的死兽吗？
1: 啊，那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原来是被山民封印在这里了。
2: 身手啊！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八集，这只是凶兽吧？
1: 小弟听你。这是
2: 皮皮。
1: 难道我和小弟听合体了？
2: 皮皮。
1: 哇，这些金标可以变不一样的东西，好帅呀！小弟听你没事吧？
2: 皮皮，
1: 刚才你独自对付他消耗了不少能量，我们速战速决吧。乘胜追击，这凶兽可真厉害，看我最后一招。
2: 皮皮，
1: 变回来了，小弟听。别跑。小弟听，你没事吧？
2: 皮皮。
1: 他们是你很重要的人吧，小弟听。
2: 皮皮。
1: 等等。跑得真快。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小弟听呢？
1: 打跑凶兽后就离开了，他还受着伤呢。
4: 小弟听，不要有事啊。
1: 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希望小弟听。

希望以后能平安无事吧。哎呀。

0: 这里洗头哦。这里真热闹啊，
1: 欢迎光临。
0: 那请问这里有什么？
1: 什么都有，招牌菜108号，各种口味任你们选择。
0: 那这里的价格呢？
1: 价格非常美丽，茶水免费，空调免费，绝无附加费。
0: 把能吃的都给我端上来。
1: 好呢。
0: 本来计划带你旅游散散心的，没想到却出了意外。
2: 这里也不差嘛。
1: 动作麻利呀、啊，这可是大客户。上菜喽。
2: 老板、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问得好，我叫快马，不过你叫我小马就行。
0: 快马边，快马加鞭。
1: 正是正是，二位请慢用。你们慢慢吃，我们不打扰。
0: 太好了，多吃点。那真满足啊！结账
1: 来了。
0: 啊？怎么这么长的账单？不是说茶水免费，空调免费，绝无附加费吗？
1: 是啊，贵就贵在服务费。
0: 服务费？
1: 刚刚二位享受了我的服务，当然要收服务费了，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收费的。
0: 那还一定。我们只给饭钱，其他免谈，拿去刷卡吧。都
1: 拿拿这玩意儿就想糊弄我。
0: 我的卡。
2: 灰太狼，你还有其他支付方式吗？
0: 没有。
1: 敢吃霸王餐也不打听打听我快马是什么人。
0: 小马，我们有话好好说嘛。
1: 小马是你叫的吗？叫马老板。
2: 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1: 这头狼怎么看起来像凶兽啊？
0: 红木，冷静，我们狼生路不熟的，不要惹事。马老板，我们没带这么多钱，要不我想个办法帮你挣回这笔钱，你看行吗？
1: 你能有什么法子？
3: 喵！今日特惠喵屋套餐限时一折哦！喵！
1: 你真的有认真想办法吗？
4: 大叔，
5: 猫咪装，
6: 太棒了！太成功了！
1: 什么？
2: 喵屋套餐。
1: 欢迎下次光临，喵。
2: 老板，你们这两个新员工真不错呀。
1: 的确，他们用了喵屋套餐吸引客人，让我半天就赚了1个月的营业额。
0: 喵，久等了，您的喵屋。你还没结账呢。
2: 切，
1: 他新来的不懂规矩，你见谅。
0: 老马，
1: 叫老板。
0: 老板，这只是凶兽吧？为什么他可以吃霸王餐呢？
1: 我也没办法，他突然有一天来到我们这里就不走了，我们也没办法赶他走。他想吃霸王餐就随他吧。
0: 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1: 别废话了，快干活去。
0: 是。终于结束了。
1: 辛苦了。
2: 老板再见。

0: 走，学长。你们今天的工作还不足以抵昨天的饭钱。
1: 胡说什么？我们今天帮你引来了这么多客人。
0: 哎呦，我的老腰啊！哼，你们得赔。
1: 我们不会再受骗了。再见。
0: 别想跑！关门，放大龙。

0: 有谁能拦住我们。
1: 爸爸，看我这趟满载而归呀。
2: 儿子，快抓住这两个吃霸王餐的。
3: 快去。
2: 你们认识？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你们是父子。哦，
0: 我的包还给我。
1: 做梦。
4: 这是什么？
2: 这是霹雳乾坤绝顶锁，你们这辈子别想跑了。
0: 就凭这个小玩意儿也想困住我灰太狼大王吗？我要试试。
4: 灰太狼，
2: 你们以后就住这里，给我打一辈子工吧。
0: 就凭这个小玩意儿也想困住我灰太狼大王。
4: 灰太狼，你当时演的还挺像样的。
0: 装成弱者让他们放下警惕心。
4: 走吧，去拿回我们的东西。
0: 竟然把我的宝物放在杂物柜里。前面有快婿守着，我们去后门吧。有了工具箱，开这些锁易如反掌。超级解锁灯，开锁大叔，开锁光波。红红，我们走。
2: 什么声音？
0: 你想做什么？
2: 什么事这么吵？难道你们想逃跑？
0: 没事。
2: 你每天吃我霸王餐还不帮我，儿子！
0: 不要抢我东西，就剩下你了。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九集，真的很久不见了。
4: 这就好了。
0: 你当然打不开了，这是我祖上发明家名声远方的超级牢固锁，一旦暴力拆解就会。

0: 爆炸！狂风不怕。
1: 灰太狼，快想想办法！
2: 我有方法啦！
3: 嗨，哦呦，我
2: 节日彩蛋。 你想对我们做什么？
4: 喂，是谁？
1: 是我啊，组长。
4: 你是小新？
5: 组长，
4: 你这孩子搬走好几年，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回来呀？
1: 哎呀，组长，黑黑草原才刚刚通电呢。
4: 原来你去了黑黑草原。对了，这些年暖洋洋一直问我你去哪里了。
1: 暖洋洋是谁呀？
4: 就是从小和你玩的那个孩子呀。他说以前你经常去森林找他玩的。
1: 不可能啊，我小时候都在摔跤队，从来没离开过村子里呀。
4: 你不认识暖洋洋？那暖洋洋一直提到的小星是谁？
6: 你们在哪儿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喜羊羊，啊，是谁？

0: 小心！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很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0: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婚姻？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
2: 嗯，

0: 和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 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 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2: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白用找他们。

0: 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您请。哎，您坐。你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
3: 得了，一个得了，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6: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了的，鬼子，
3: 没磕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1: 怎么了？你说吧。
0: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1: 对不起，我们这儿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0: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0: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1: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2: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3: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哎，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够香的。
3: 哎，那是什么？
2: 哦，花。
3: 康乃馨
2: 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儿吗？
3: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4: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2: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5: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6: 混蛋，你敢！
7: 住手！
6: 胡哥，果然是你。
8: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9: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6: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8: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6: 啊！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2: 你让我看看呀！
10: 队长，
11: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0: 这什么呀？
1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10: 黑的有水吗？
2: 哎呦，水。

0: 姐啊，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0: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2: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0: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2: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3: 哟，这位是？
2: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0: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3: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4: 开会了。哎，
2: 来了。哎，你在这干嘛呢？
0: 开会啊。
2: 你开什么会啊？
0: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2: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5: 佣人？哎，我去呗。
2: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6: 那我去。
2: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2: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8: 嗯。
2: 别偷听。

0: 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这种牌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子姐的位置，行不行？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2: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这么对你？
1: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啊！
2: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1: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3: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呢。哎呦，
2: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

0: 哎，沙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虫去。拿。
1: 各位，快点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怎么处理？
2: 哎，别走啊！你给混蛋，给我解开！
0: 不用，我把嘴堵上。
1: 不用，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3: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
0: 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
4: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怕人？蔡家，
0: 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重庆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0: 哎。
3: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嘛。
3: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和梁飞还有行动，蔡佳姐，你小心。去吧。行了，别想了。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

0: 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纯。

0: 随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0: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来做起吃装就出去。
11: 3点起床出去，

0: 把石根打开走，三四里路也走。
1: 三四里路，
0: 对，
1: 一块是。
0: 是。
2: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1: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2: 感谢你，
3: 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

0: 我去重庆，没那么容易。人没了。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0: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个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啊。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天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错门了。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大叔，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害着没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1: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2: 我怎么走？
1: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2: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3: 他去刘文山家了。
4: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1: 自己找去了。
5: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3: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6: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6: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请用茶。
8: 拿吧。哎，小安，你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

0: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他，她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妃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妃不会死，只要梁妃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妃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妃了，梁妃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 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妃怎么死？同志们。
1: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臣，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
1: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太好了，
3: 什么内容？
1: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啥？
4: 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1: 鬼子
4: 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都先作战，
1: 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离境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这
5: 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4: 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7: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7: 太太，啊，小安，
8: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
7: 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8: 嗯，知道了，
7: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嗯，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
1: 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
1: 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
2: 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你。
3: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陆妖精，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妖精，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0: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
0: 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0: 张震。
1: 太君，你看，太君，你做过梦。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找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黑子，你
1: 在？
0: 阎王，
1: 你在？
2: 没事吧，黑子？
1: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快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0: 大人，给我追。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

0: 合下来呀、啊，一天还不到一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一块钱，
0: 好三七一块钱，
4: 只要一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

0: 口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4: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9: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王王回来了，
5: 王，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王，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

0: 呀，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吗？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5: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6: 是我。
5: 起来。
1: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6: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2: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你是谁？
2: 报告，
3: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4: 谁？
3: 武田俊。

0: 你们这些人，看来我们得谈谈了。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0: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3: 这回还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4: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4: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3: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吴天俊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4: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

0: 展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
0: 队，
2: 起来，走，起来，
0: 你们下来坐了。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古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有，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快！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
1: 你
0: 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1: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2: 对，
1: 那作势。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2: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1: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1: 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1: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真的？
1: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4: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5: VR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VR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VR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VR锅。

0: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

0: 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天做就吃装就出去。
6: 3点起床出去，
5: 花时间打开走，3-4里路也远，
6: 3-4里路
5: 对，
6: 一会儿是
5: 是
7: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6: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7: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修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
2: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能不能正经点啊？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这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纸面条。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哥。
2: 这屋子休息。
3: 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3: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了。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3: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3: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3: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3: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白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

0: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1: 消息可靠吗？
0: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1: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是。
1: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嘿嘿嘿，
3: 姑娘，你看他长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嘿嘿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呀、啊。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嗯。来啊！一、二。一、二。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我呀，娘妹，我放下了。
2: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2: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0: 啊，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2: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2: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2: 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活。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2: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扫，烫人。
6: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0: 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2: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0: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3: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0: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4: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3: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来，
6: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5: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6: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7: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8: 哎，这话咱也听啊。
6: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8: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1: 吃不惯啊？
6: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6: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1: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8: 哎，你喝口吧。
6: 不用。
8: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9: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8: 嗯。
10: 嘿嘿。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8: 嗯。
10: 听见没？
6: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1: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0: 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7: 亚平，你接着。
11: 吃吧。
1: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6: 我不走。
3: 邢亚平要加入武工队。
1: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

0: 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雅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1: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雅萍是个好姑娘，
0: 是啊，
1: 她要愿意加入武功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0: 也好。
1: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2: 他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可不想丁军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
0: 哎，
3: 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哼，别胡咧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
6: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6: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6: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3: 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因为我爱他。真够直接的。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不是，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2: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1: 你下来，
2: 你先说。
1: 你下来，
2: 小肖，你先下来，
1: 为你安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拜拜。哎。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4: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6: 1颗，2颗。
5: 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四。

0: 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0: 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

0: 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全方位检视短板弱项，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全天候强化监测预警，各地各部门打好群防群治组合拳，夯实防灾减灾硬支撑。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出炉，重庆4条公路上榜，最美公路美在何处？来看记者的打探。开学在即，为期2个月的暑运也进入尾声，我市高速路网、铁路等迎来客流高峰。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看新闻。自我市启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方位检视短板弱项，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全天候强化监测预警，用更有力的群防群治组合拳夯实减灾灭灾的硬支撑。
1: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加快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开州区组建村社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基干力量、街镇下沉力量等三支力量3.3万人，推行地灾防治十户五联，将风险防控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在丰乐街道黄陵村，网格员巡查发现，省道 S202 黄陵村4组段公路外侧挡墙垮塌，路面开裂。一键上报141基层治治平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熔断措施，跟进后续处置。从发现、上报到响应处置，像这样的闭。

0: 环运行，在当地已成为常态。
1: 全区出动网格员6269名，党员干部及各级责任人40000余名，全面排查540处在册地灾隐患点及332处新增风险点。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只是百日，它更要变成我们常态化的工作，长期守下去。
0: 同样是汇聚群防群治力量，酉阳县三支力量建成率达100%，总人数超3.2万人。前不久，丁市镇石门村村民发现一处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治治平台，系统自动派单，镇村快速响应，
2: 把隐患排查的触角延伸到村组院落、田间地头、道路边坡各个角落，实现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0: 两江新区通过行业排查加单位自查加网格巡查加群众报告，开展全域全量全时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截至目前，已完成风险隐患排查的村社区498个，排查出可立即整改的问题3874个，已整改3851个，隐患整改率99%。在大足，前期拉网式排查锁定重大风险地质灾害点17个，较大风险地质灾害点78个。记者在石马镇太平社区马鞍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看到，排险整治施工正紧锣密鼓进行。
3: 通过新建排水沟对边坡进行清理，清除浮土，进行混凝土挂网喷浆，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大概在9月底前完工。
0: 防灾减灾重在早发现早处置，在夯实人防根基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技防赋能，提升风险感知预警效率。在綦江区新盛街道，盯住风险隐患的不仅有群防群治三支力量，还有574个智能摄像头，精准覆盖地灾和防洪关键区域。在垫江县三溪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远程下达巡航指令，无人机自主升空，沿着预设航线飞行，实时回传巡查画面。为弥补人工巡查盲区，当地搭建低空滞飞管理平台，统筹地质灾害防汛、森林火情防控等治理场景。
4: 依托这套系统，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预警，大大提升了基层治理巡查效率，
0: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群防群治浓厚氛围。各地还广泛开展实战演练、科普宣教。在石柱县大歇镇双坝村，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检验预警校应、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应急处置能力。在涪陵区龙潭镇，地质灾害演练依托地灾隐患点实景开展，全员参与，结束后立即复盘，梳理存在的问题。
5: 下一步，防治结合，常备不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实战演练，不断完善基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力。
0: 荣昌区聚焦基层安全防控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宣讲。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安全宣讲活动100余场。在铜鼓镇万福桥社区马家冲小院，工作人员向居民普及了极端灾害天气下的应急避险知识，现场演示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曾家岩社区，一张张应知应会应急明白卡清晰标注了日常安全隐患自救须知、各类应急联络电话等实用信息。
6: 遇到那些先期遇到那些突发事故那些，把那个啥子一卡一拿出来一看，明明白白的该报哪些地方啊，或者该怎么办呢、啊、对我们居民来说确实很有用处。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中午到晚上的8点，我市两江新区、渝中、合川、荣昌、涪陵、开州、巫山、武隆等33地海拔500米以下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近期呢，我市持续被副热带高压影响天气，大部分地区的秋老虎啊还在持续发威，而远在南海和华东南部的双台风也对我市产生了影响。那接下来的天气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报道。
8: 市气象台介绍，未来3天，重庆大部依旧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9: 部分地区仍然会有37到39度的高温，局地的话仍然还是会有

0: 4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
1: 与此同时，南海和华东南部紫檀、简拉维双台风活动活跃，共同形成强盛的热带复合带。在其外围偏东气流作用下，重庆天气将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
0: 偏南地区，受那个台风紫檀的外围的偏东气流影响，会多这样的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比如说，渝东南的潜江、酉阳、秀山，还有就是武隆、彭水，以及南川、綦江、万盛的南部山区一带，都容易触发这样的一些对流天气。上述的这些曲线的话，整体最高温度的话，要相对的略微低一些，但是整体的话，仍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高温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重庆大部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而偏南区域，市民还需要重点防范午后至夜间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呢，近日出炉。我市有4条公路上榜，不仅数量居西部省份前列，还实现了农村公路加普通国省干线双类别突破。最美公路它美在何处呢？我们来看记者打探。
3: 我身后就是武仙路，它只有16.6公里，却以串珠成链之势串联起了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等文旅节点，年均载客量超300万人次。车行在这条路上，窗外是群山绵延，道路是平整宽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的自然，行的安心。
4: 作为本次上榜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之一，武仙路是重庆山区旅游公路中率先实现智慧养护加客货游融合双突破的样板。一方面，它将无人机巡查引入山区高边坡管护，旅游旺季推行错峰夜间养护，做到路面修复零扰民；另一方面，依托重庆首批游运通试点，跑通客货游融合模式，7条班线同步解决游客出行和山货出山。
5: 全线布设12公里波形护栏、4000平方彩色抗滑薄层、14套弯道会车预警系统以及116块标志牌等设施，并组建24小时应急突击队，全力保障汛期及旅游旺季游客安全畅行。得益于交通网络成型，金楚村获评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真正实现了修一条路、新一片叶、富一方人。
4: 最美公路美在颜值，更美在兴产富民成效。同样上榜的还有潼南区大佛片区滨江路，它全长10.5公里，车行道宽8.5米，人行道宽5米，在农村公路中率先实现人车分离、快慢分行。同时，这条路以一轴串珠之势，精准串联起4A 级景区大佛寺、双江古镇以及双坝蔬菜基地，让当地的高山蔬菜直接对接城区和景区消费市场，从菜园子直通菜篮子。
6: 这条路通过通了以后，本地外地游客基本是翻番儿，每个周末我们农家乐都是满座，
7: 收的粮食、收的蔬菜也可以直接用车子拉到大公路上，然后装车运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运到城头啊，还有运到现在我们附近的景区去卖，不愁卖，不愁卖，成本低了，我们更方便了。
8: 通车后，大佛寺到双江古镇的车程从原来的25分钟缩短至10分钟，沿线农家乐和采摘园发展到20余家。带动双坝蔬菜基地年外销蔬菜40余万吨，是衔接文旅产业和民生的富民通道。
4: 据介绍，重庆获评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4条公路，包括2条农村公路：潼南区大佛片区滨江路、垫江幸福365环线，以及2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丰都 G653黄沙湘坝段、武隆区武仙路。目前，我市正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全市已新改建农村公路1618公里，解决114个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实施普通国省干线建设200公里，推进美丽公路建设500公里。
9: 加强已建成项目的日常养护和运营管理，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的经验，努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美丽公路，力争到2030年。成功创建5个交通运输部示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线，2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等国字号品牌， 更好服务

0: 群众出行和乡村振兴。
1: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现在已经进入了尾声，重庆高速路网已经迎来了最后一轮的出行高峰。目前的单日最高车流量已经超过110万辆，相比于平日增加了18万辆以上。
2: 作为主要的省际大通道，成渝高速、渝穗高速和沪渝高速这段时间的车流量增幅相对较大。对此，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不仅在重点收费站和服务区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还在沿线全面排查低洼易涝区及地质灾害风险点。
3: 一旦遭遇暴雨、洪水等恶劣天气，将严格执行应停尽停、应闭尽闭的熔断机制，严禁车辆涉水冒险通行。同时，我们加密对临水、临崖、桥隧等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严防自然灾害对公路设施造成冲击，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2: 针对新能源车辆大幅增长的情况，重庆高速路网还对充电设施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在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的服务区新增了一批超充。目前在整个重庆高速公路的充电设施当中，大功率充电枪的占比已经达到85%。
4: 在充电高峰时段，我们联合服务区准备应急充电设备，并安排专人维护充电秩序，切实保障新能源车辆顺利通行重庆高速公路。
2: 根据预计，本轮出行高峰将持续到8月底，建议市民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优先选择三环、渝穗副线、渝湘副线、渝筑高速等分流线路，错峰安全出行。
1: 而铁路方面呢，今天起重庆火车站也将会迎来大学生集中返校的客流高峰。
2: 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重庆火车站预计8月26号到9月1号将发送学生旅客4.9万人。对此，通过加强12306购票数据分析，重庆火车站持续强化运能供给，精准加开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共计264列。
5: 重庆火车站在各站售票厅内均开设学生购票服务专窗，快速为学生旅客办理票务手续，同时持续优化学生旅客购票流程，不断提升学生购票服务保障能力。
2: 此外，车站还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关键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学生和重点旅客购票、进站、候车、乘车的全链条式暖心服务。
1: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而第一眼新闻呢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6: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2: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13: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1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线。市区多云，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9到37度。万州多云转晴，25到38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南岸多云，27到35度。长寿多云，28到38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合川多云，29到38度。南川多云，26到35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荣昌多云，27到35度。梁平多云转晴，26到38度。汴江多云转晴，26到36度。中显多云转晴，27到37度。云阳多云转晴，27到40度。石柱多云转晴，23到36度。秀山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酉阳小雨，23到31度。衡水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切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加入盐、鸡精，好，关火，准备装盘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次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0: 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嗯，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0: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0: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嗯，这个太贵了。嗯，用不起，
2: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0: 啊，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嗯，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0: 反正哈啊，我是不管了
1: 啊，你不管，
0: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哎
1: 呦，嗯，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嗯，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0: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0: 那倒是。
1: 对。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嗯，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2: 哟，
1: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啊，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1: 哎，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 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力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那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

0: 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1: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问您呢，玻璃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1: 298
0: 啊，
1: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1: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1: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
2: 陈总，您先别生
1: 气。298呀，298可是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溢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1: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2: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
1: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2: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2: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1: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1: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2: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
3: 儿。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1: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1: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1: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2: 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一次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啊，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啊。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1: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分子油，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0: 我
3: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阮老师你听我的
0: 啊，
3: 就要神经酸。
0: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1: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2: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 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0: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3: 哎呀，儿子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1: 哎呀，阮老师，
0: 哎，
1: 我这神经酸呢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3: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1: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0: 哎，您说，
1: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0: 嗯，
1: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0: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2: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0: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哎、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3: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1: 嗯、啊，那
0: 您激动
1: 好了，阮老师，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0: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1: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3: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
0: 哎，
3: 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0: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嗯嗯、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嗯，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0: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
5: 嗯。
0: 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
4: 嗯，
0: 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六盒，
0: 对，
5: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嗯？
0: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一盒能。吃一个月，
0: 对，
5: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
0: 啊、
5: 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0: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十块，9块多。
0: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
0: 哎，
5: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呀，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啊，重重来袭呀、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过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0: 啊。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6: 哎，阮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他城市给他做饭去
0: 啊。 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7: 对，
0: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进。

0: 上了，放心吧。啊，
1: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饶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认识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嗯，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啊，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0: 对对，
3: 18000呀。啊，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嗯，
0: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0: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嗯，哎，好的，那谢谢饶老师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哎，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啊
0: 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今年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啊，嗯，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0: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哎，袁老师啊。哎哎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哎，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啊，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0: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哎，
0: 不客气。哎，
6: 再见哈。
0: 哎，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哎，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0: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
0: 哎，我
7: 这是吧，一人一组。嗯。嗯，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你一个都不能少。嗯，我都要帮他们订上。嗯，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
0: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7: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7: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阮奶奶，我要订两组。

0: 神经僧啊。
1: 梁左，行，我给你记上。
0: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0: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0: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
1: 嗯，
0: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嗯，
0: 不打扰阮奶奶了。嗯，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3: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3: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3: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
1: 嗯，
3: 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嗯嗯嗯，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3: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王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4: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五组啊，五组就是30盒，
5: 30盒。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4: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4: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4: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一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袁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4: 了。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
1: 哎，
6: 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订不？还有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6: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
6: 哎呀
1: 啊，订多少？
6: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1: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6: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1: 啊。
6: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1: 哇，高大上。
6: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1: 啊。
6: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1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 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
1: 嗯，
6: 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
1: 嗯，
6: 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
1: 嗯嗯，
6: 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5: 你帮我记
1: 下吧。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1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5: 嗯，王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别的都好，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王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5: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5: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0: 让我看看你本事。
1: 加好了啊！

0: 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
1: 行行，哎呀，上来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4: 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5: 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秦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6: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彼女知ってるか。
2: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1: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
0: あ、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3: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カカ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4: はい。
5: 请理解。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6: 我会的。
5: 坐。
6: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5: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6: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5: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6: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5: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6: 你真的这么想？
5: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6: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走，快点。
7: 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8: 孩子，滚！
9: 哎，咋了？
8: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9: 挺好的。
8: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9: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8: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9: 我本来就黑。
8: 你个臭黑黑！
9: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8: 你松不松开你？
9: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8: 亚萍姐，亚萍姐，
4: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3: 小香，小香，
6: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8: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4: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8: 我添什么乱了？
4: 没添乱吗？
8: 没。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8: 我那还不是让你逼的。
4: 逼的。
6: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10: 孩子，
11: 哎，
10: 海爷，
4: 好好的路上啊。
9: 咋了？
4: 抬走。
9: 抬走？
11: 小爷动手。哎，
9: 对不住。
8: 慢点，
11: 走，
8: 慢点。别，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10: 我知道了，谢谢。你，
8: 我恨你。
4: 谢谢。
11: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8: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啊！

兄弟，兄弟，隐蔽，保护弟兄们，兄弟。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1: 撤！撤！撤！
0: 师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快！
0: 好。

0: 别动！
1: 都给我站！
2: 都给我站！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4: 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5: 亚萍，
6: 队长，副队长，
5: 哥。
6: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5: 来，
6: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5: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真在家呢？

0: 那个凯文他们呢？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
1: 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2: 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3: 窦小凡查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
4: 阿毛，向重庆发报。是。 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领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5: 是，
6: 吉座。 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6: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5: 凯文呢？
4: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5: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5: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5: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5: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5: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5: 走，亚萍。
4: 梁飞。队长，啊，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

0: 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

0: 和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啊、可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4: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新事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事，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1: 复电吧。
5: 是。
7: 哎，这丁军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

0: 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2: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妃，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3: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2: 梁飞，
0: 我去救人。
1: 来，
0: 丁先生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3: 梁飞，你冷静点。
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3: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0: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3: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3: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0: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2: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3: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4: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5: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5: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
3: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4: 猴子，
7: 到！
4: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尸身上，咱们。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互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冲着她。

西西，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钟情去。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哎呀，老邢啊，
1: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
0: 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2: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3: 不是你的，
2: 你的事得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了，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2: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4: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4: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4: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4: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

0: 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

0: 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0: 19.9元，
4: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0: 19.9元，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0: 19.9元，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0: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天做起吃装就出去。
9: 3点起床出去，
8: 花市跟打开走，上4里路一边走。
9: 3-4里路，离花市。

0: 是啊，
1: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2: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1: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2: 是。
0: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0: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0: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0: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子君から黒龍会に頼むよ。
1: はい。
2: 是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3: 金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2: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4: 是吗？哎，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2: 混蛋，你想干什么？
4: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他
2: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陈恩，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她就看着她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2: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
2: 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斌，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和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啊。

0: 亚萍，让开！
1: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1: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人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接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
11: 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
13: 过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0: 瘟疫？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3: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他用这么费劲吗？
14: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1: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3: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子啊，
2: 今儿这么清闲啊？
4: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
2: 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4: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7: 你的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
9: 抢了他的
8: 孩子，我是
9: 下
8: 岗的。
7: 下一个，
8: 孩子拿什么给你？
9: 你好好笑
8: 啊！拿这孩子，
9: 这样，
8: 拿着孩子，
7: 来，别走。
8: 哎，下岗，我下
7: 岗，来下一个。

0: 这小姑娘看着像小姑娘。
1: 哎，大
2: 哥，别动！
3: 我要
2: 孩子，
4: 孩子。
5: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6: 食塩水。
5: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6: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5: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6: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7: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8: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9: 小鬼子这招太狠。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9: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的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7: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0: 这瘟疫这事，
8: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0: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7: 嗯，
8: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7: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1: 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2: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7: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1: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7: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1: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7: 是，我看你欠收拾。
13: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1: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3: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7: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1: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8: 怎么样？什么结果？
9: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10: 什么？
9: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0: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7: 他跟畜生都不如。
14: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15: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14: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6: 是。

0: 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萍，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哎，
2: 贾医生，
3: 亚萍，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欲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4: 来人！
0: 干什么？
7: 拖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7: 海文。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瘟疫纯属谣言，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
5: 队长，把头都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报走。
8: 到医院。
9: 报走。
3: 哎，这又抢孩子了。哎，
10: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1: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8: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2: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3: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回来，我孩子没得瘟疫。
14: 爸爸，
13: 我给你打电话。
14: 我孩子，
13: 快！
14: 怎么打
13: 人了？打人！
8: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
11: 打他！
15: 哎，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队里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
16: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7: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7: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8: 勇往直前。
1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战佩奇，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2: 哎，
1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对，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 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

0: 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路上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你们什么人？
1: 哎，这里是报社，不能没有进
2: 来。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3: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4: 抱歉，多有得罪。
3: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飞子。
0: 中毒？
3: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0: 你是梁飞？
3: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0: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3: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3: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2: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5: 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6: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了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6: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5: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6: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啊。
3: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5: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7: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人老小？管我孩子！
8: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5: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拿着枪的吗？盯住了啊！哎，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9: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

0: 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地位難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使に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0: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地位難順の市民感情は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
4: 放孩子啊！
5: 来来，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来，走，来，你走，来，走，你走，来，下一个。
6: 在哪里？我看看就是了。
1: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7: 梁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兵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7: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8: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9: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0: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1: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2: 李总，
13: 喊什么？我死不了。
12: 局座，都是我的错。
14: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被抓住。
15: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4: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5: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2: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2: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1: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2: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帮？
1: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2: 别动！
0: 你少做梦了，
2: 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1: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2: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那又怎么样？
1: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2: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
1: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 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齐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

0: 那句话，带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1: 是。
2: 局长，
3: 有事吗？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3: 说。
2: 是我。属下看到胡歌和秦亚萍在一起。
3: 什么？
4: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5: 秦亚萍跑回济南了，胡歌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秦亚萍回来。
4: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5: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4: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5: 什么答案？
4: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5: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4: 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5: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4: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5: 哎，
6: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7: 何だと？

0: 请坐。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怎么心情不好啊？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
1: 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2: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笑>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个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 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个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 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间坠毁了。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
0: 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不是说，是秦广义吗？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 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
2: 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
0: 局长的苦心，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
2: 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 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妃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和。

0: 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2: 送邢小姐。
3: なぜ捕まえない？
4: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老嫂。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送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2: 对。
1: 这沈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1: 哎，来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2: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1: 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3: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3: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3: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3: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7: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3: 我还真没有失望。
7: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8: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1: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事他说了。
3: 喂。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的，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4: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

0: 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向亚萍对你的好感。
0: 说来听听。
1: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0: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行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

0: 太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4: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1: 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心怀已久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要是不来，我就不来了。
1: 邵相发，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0: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

0: 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1: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2: 亚丽，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

0: 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 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 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土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上来就吃饭就出去。
1: 3点起床出去。
0: 花时间打开之后，上四里路也远。
1: 三四里路，
0: 对，
1: 画室
0: 是。
2: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
1: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2: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1: 请讲。
0: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2: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那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我们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六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局。
3: 刘大夫，您试试，
0: 我求求您了，您试试，
3: 您试试还不行吗？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9: 好。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是您吗？
3: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
3: 这是宋国的名单。
2: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0: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1: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0: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这个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庸人失察。

0: 局长，有妖物的一队人马，下附近的都会闻见。
1: 滚！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2: 粮食？
0: 土司。啊，
1: 谢谢太监，谢谢。
0: 站住！什么得干活？
1: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0: 小白鹿，小白鹿。

0: 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 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8: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

0: 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0: 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

0: 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自我市启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方位检视短板弱项，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全天候强化监测预警，用更加有力的群防群治组合拳夯实防灾减灾硬支撑。
1: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加快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开州区组建村社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基干力量、街镇下沉力量等三支力量3.3万人，推行地灾防治十户五联，将风险防控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在丰乐街道黄陵村，网格员巡查发现，省道 S202 黄陵村4组段公路外侧挡墙垮塌，路面开裂。一键上报141基层自治平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熔断措施，跟进后续处置。从发现、上报到响应处置，像这样的闭环运行在当地已成为常态。
2: 全区出动网格员6269名，党员干部及各级责任人40000余名，全面排查540处在册地灾隐患点及332处新增风险点。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只是百日，它更要变成我们常态化的工作，长期守下去。
1: 同样是汇聚群防群治力量，酉阳县3支力量建成率达100%，总人数超3.2万人。前不久，丁市镇石门村村民发现一处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自治平台，系统自动派单，镇村快速响应，
3: 把隐患排查的触角延伸到村主院落、田间地头、道路边坡各个角落，实现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1: 两江新区通过行业排查加单位自查加网格巡查加群众报告，开展全域全量全时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截至目前，已完成风险隐患排查的村社区498个，排查出可立即整改的问题3874个，已整改3851个，隐患整改率99%。灾大族前期拉网式排查锁定重大风险地质灾害点17个，较大风险地质灾害点78个。记者在石马镇太平社区马鞍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看到，排险整治施工正紧锣密鼓进行。
4: 通过新建排水沟对边坡进行清理，清除浮土，进行混凝土挂网喷浆，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大概在9月底前完工。
1: 防灾减灾重在早发现早处置，在夯实人防根基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技防赋能，提升风险感知预警效率。在綦江区新盛街道，盯住风险隐患的不仅有群防群治3支力量，还有574个智能摄像头，精准覆盖地灾和防洪关键区域。在电江县3溪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远程下达巡航指令，无人机自主升空，沿着预设航线飞行，实时回传巡查画面。为弥补人工巡查盲区，当地搭建低空制飞管理平台，统筹地质灾害防汛、森林火情防控等治理场景。
5: 依托这套系统，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预警，大大提升了基层治理巡查效率。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以丝为媒、烛光而绣的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蜀绣非遗传承人刁娟。
6: 传统刺绣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来呈现给大家。
7: 从题材突围到材料革命，他用当代审美活化千年非遗。
6: 3天的体验场场爆满，外面全是排队，
7: 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蜀绣。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蜀绣非遗传承人刁娟。

0: 你的蜀绣作品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你觉得这个新是什么？
1: 我觉得跟我的受教育的一个体系有关系。我的受教育是西方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技法，这样他们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出来。
2: 十多年前，刁娟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和大多数画家不同，她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她的绘画材料不是油彩，而是丝线。
1: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我的，他问为什么你是学油画的会想到用刺绣来做，这个真的是很长的一个渊源。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学习了刺绣。那个时候我们小学有兴趣小组课，不管是什么手工针线啊，或者是编织啊，我都特别的擅长。所以当时在我做自由艺术家的时候，突然又重新看到了刺绣，一下子就把我以前的那些记忆全部拉回来。当时就是想换一种我熟悉的、我喜欢的一个媒介来创作我的作品，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0: 个人很喜欢的就是那个水系列的作品，就那个丝线把水的那种潋滟的感觉，是个技法上带来的一种效果吗？
1: 刺绣有一种跟园林有点相似的，叫一步一景。我们在一幅作品下面每走一步，你观看这个作品，它都会有不同的光效，就是因为它的丝线的光感。我想把这个特点放大到极致，才做了水系列。做到更极致的时候是我的纯色系列作品。纯色系列作品它完全就没有针法，也没有图案，我的用针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我用了最基础的一种针法来呈现一个纯色系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

0: 它更符合当下的一个审美，更当代一点。
1: 用丝线画了一幅抽象画。
0: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丝线，这个是叫小花线，这是一个大枝，一个大枝里边有20个小枝，这边一半根就是有8丝，然后接着我们又再分，
1: 一根线可以分成16份啊。
0: 对对对，你看这样就是一丝，这个一丝就拿来绣我们的眼珠啊，或者是金鱼的尾巴呀，有可能还用到了半丝，比如说你像这种极细的，你看这个有我们叫它毛，这个我们叫丝毛针，是专门用来绣动物的皮毛上面的毛发的用。我基本上会从中午吃了午饭就开始绣花，要绣到晚上的12点。我很喜欢刺绣的这种状态，让我整个人都比较平和，而且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
2: 刁娟进入蜀绣的起点很高，她的老师康宁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川渝地区最负盛名的蜀绣传承人之一。我也是在采访康宁的时候与刁娟相识。1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学徒已经接过老师的衣钵，并不断探索蜀绣的边界和可能。
0: 伤蚕丝我觉得很能代表我们东方刺绣的一个特点。我也去西方看了很多的刺绣，他们大量的是用的棉线或者毛线，从材料上就是它本质的区别，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如果说想要在刺绣这边开辟出一个新的道路，可能真的是在一些形式上，或者是要结合一些当下的审美来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
1: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你的很多作品当中看到一种像当代装置的感觉。
0: 对对对，一直不断的在试验。其实我进入到刺绣里边呢，我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改变它现在的现状，让它有更多的呈现方式。这期间我也试验了很多的材料，直到23年的时候，我把整个材料转化了，转化成了亚克力板和夜光线，它们都是现代的材料。然后再从我们传统刺绣的二维平面上把它变到现在的三维立体作品，它就形成了一个空间装置类的作品，再加上我们现代特殊的一些光效，它会让我们的传统刺绣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夜光线它有3个光效，所以当时我们做展览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灯光的一个编程，让它10秒钟亮这个灯，在全场熄灯熄5秒，然后再开启一个正常的射灯，因为在正常的射灯下面他们拍照是最漂亮的。
1: 但其实我觉得你在突破以外对于传统的那种尊重，我还是在你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很多呈现。
0: 我们的亚克力刺绣它的针法是几乎都是我们的传统针法的，没有变化的。我做的那个亚克力刺绣的另外一个系列衣锦纹系列，它就是依托于我们传统刺绣的衣锦纹针，有100多种的变化，这样演变而来的。只是把它做了一个材料的转化而已。
2: 这一次的材料革命让刁娟找到非遗与当代艺术的结合点。2025年，40岁的刁娟在上海做了自己的首个个展，时间的针脚疏密有致，缝合出一件件特立独行的蜀绣作品。
0: 展览，我觉得是我的非遗的传播方式，我就是把我们的刺绣的作品、蜀绣的作品进入到不同的当代艺术展览里边去，让大众能够看到，现在的刺绣还能够是这样一种方式来制作，完全改变他们对传统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
1: 这是桑树皮啊？
0: 对，然后里边这个是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桑蚕丝面料，然后这个金色的就是桑蚕丝，这种的话是纯金的盘金的技法。我最大的期待作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出来，应该是这2年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事，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1: 那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你是不是特别有心得？
0: 对，我太有心得了。这句话我是在去年我在巴黎驻留的时候感触特别的深，正好他们欧洲遗产日推广的是我们中国的刺绣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做了一场体验，3天的体验，场场爆满，外面全是排队。我们的伤残师传统

0: 木刺绣他们以前真的很少接触到，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惊讶，哇，这个还用放大镜，因为我带了放大镜，让他们自己来放大镜去看，所以他们很有兴趣。
1: 对，那么接下来呢，在非遗推广，尤其是让它走向国际舞台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0: 随着我们非遗的一个热度，很多的品牌呢，他都想让我们的非遗去给他做文化背书，包括很多的一线品牌啊，都跟那个非遗的艺术家合作，一些大型的橱窗啊，一些产品上面的一些运用啊，都有的。对我们的非遗的传播，或者是让年轻人、让大众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1: 你现在就是除了自己做独立艺术家，也在四川美院你的母校教授这个刺绣，所以你在传承方面，既传承又创新的态度是什么？
0: 传统跟创新，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互不耽误。什么是传承？就在我理解，我觉得应该把我们传统的东西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这种学生呢，他就不会去要求他们有，比如说美院的经历，或者是对艺术系统有系统的学习，他们就只是在技法上面扎实功底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我在美院教授那些纤维艺术的孩子们，他们呢更侧重于就是创新类的，因为我不太要求他们对我们传统的技法要很深的掌握，我只要他们能够掌握基础的技法，然后再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我要看到他们对新材料的运用，或者是对形式的一个创新。我接下来呢也会探索更多的新材料，因为我觉得艺术家是不断的在探索当中寻找乐趣，为我以后把我们的蜀绣推广到世界上去，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8: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6: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

0: 面纵向众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自个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战友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0: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妈妈回来了。
10: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来就去吃饭，就出去。
11: 3点起床出去。
10: 八十根打开走，上四里路也远，
11: 三四里路，
10: 对，
11: 画室
10: 是，
12: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11: 就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12: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来看天气，今天副高势力依旧强盛，我市大部地区被晴热天气掌控。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3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度，局地甚至超过40度。预计今晚我市东南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多云到晴。明天白天雨水将主要盘踞在偏南地区，后天雨区进一步扩展，中西部和东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大后天降水范围将覆盖大部地区，西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明后2天叠加空气湿度高，闷热感明显，需注意防暑降温。大后天雨水大范围上线，高温会得到缓解。
13: 市区多云，28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8到35度。万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潜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长寿多云，28到38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合川多云，28到36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斜江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梁平晴转多云，26到38度。垫江晴转多云，25到37度。中显晴转多云，26到36度。云阳晴转多云，26到40度。石柱晴转多云，22到36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有阳小雨，23到29度。衡水多云，26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0: 备战三季度，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完成一批重大节点，
1: 我市水稻高粱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精细化开展助农服务，巴渝田野奏响丰收曲。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全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使命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六区一高地建设，全力以赴拼经济、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平安，加快打造更多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高标准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普遍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造，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思想观念和能力本领得到锤炼提升，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增强党性观念，树牢宗旨意识，常态化推进政绩观教育与肃清流毒影响，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扎实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学习教育有关要求融入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持续营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听取全市河长制和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林长制和森林防火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落实河长制、林长制的责任感、紧迫感，结合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和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推动河长制、林长制等改革创新，着力提升突发风险应急快响能力，多方联动抓实并险水库排查整治、水上运动安全管理、山火防范应对等工作，构建多跨协同管河护林治理体系，强化数治赋能，提升全天候精细化管治效能，努力打造更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标志性成果。要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履职合力，加强工作统筹，细化责任清单，完善评价督导机制，加快相关指导意见制定和法规规章立改废市，加大涉水涉林灾害防治力度，因地制宜落细治林治河任务，扎实推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一贯到底。会议听取全市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专项调查整治政治责任，贯通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推进治理工作，抓实问题溶洞整改清零，构建长效管护机制，标本兼治，深化固废等污染综合治理，确保按期交出专项调查整治高分答卷。要强化工作统筹，严格抓好溶洞污染问题发现、治理、验收等全周期闭环管控，深化评价督导和立法工作，联动加强源头治理，联合执法和社会宣传，分类施策推动治理全面落地，切实筑牢污染治理防线。会议还研究了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等工作。
2: 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数字化技防等两道防线，不断健全人防技防融合、干群联动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0: 数字让基层除险固安更精准高效。几天前，丰都县高家镇居民谭兴伟发现一处村道路基悬空隐患，他立即通过鱼快办进行一键报险，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上报，镇村快速抢险整改，彻底消除了通行风险。
1: 一键保险功能很方便，定位快速，上传清场照片配上文字，几秒钟都可以完成申请上报。
2: 坚持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筑牢安全防线。
0: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丰都县通过一键叫应累计转移避险365人，当地还对地灾滑坡、并险水库等风险进行全量摸排，实现9737个风险点精准落图，并接入近370000个物联感知设备进行实时监测，联动部门快速处置。
3: 在风险一张图集成了4364个应急广播大喇叭，实现了全县338个行政村社区的全覆盖，哪个区域有险情就可以圈选范围，点对点播报临灾避险疏散信息。我们还配套了语音、短信等多元化的叫应手段，确保预警信息能够直达每一户每一个人。
0: 智慧气象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璧山区知天强降水天气业务值班智能体近日完成迭代升级，该智能体集成全域雨量监测数据，可一键生成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分发到微信群等平台，直送各行业部门、镇街、基层网格等一线，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目前该智能体已推送雨情研判、风险处置指令超100条，隐患提前排查处置率达100%，以智慧气象织密区域安全防护网，
4: 集成了我们璧山41个雨量站，一天下来就有将近60000数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现在我们仅需要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包括我们强降水、强对流、高温的实况通报，只需要30秒的时间就能完成制作。
0: 为提升协同应急能力，两江新区蔡家港、施家梁、童家溪三镇街道近日联合开展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综合演练，聚焦中梁山脉沿线风险，规范完成队伍集结、险情处置、群众撤离全流程，有效锤炼片区联动处置能力，
5: 切实提升中梁山脉地云区域的森林防灭火以及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跨区域联动作战能力，助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0: 彭水创新安全宣传模式，依托乡村惠民电影阵地，打造电影加科普沉浸式宣传课堂，利用观影间隙开展安全宣讲，播放科普短片，演示应急技能，接地气普及地灾防范、野外防火、一键报险等实用知识，让群防群治理念深入人心。
6: 我们一边协助粮啊，一边看着那个露天电影啊，同时啊又学到了很多科普知识，比如说那个不要野外用火呀，发现落实过后晓得及时上报啊等等，受益匪浅嘛。
7: 创新将防灾减灾等知识深度嵌入农村惠民电影放映各环节，用好乡村露天影院小阵地，让群防群治防灾减灾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8: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巫山县搭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险双向闭环机制，充分运用141基层自治平台，提升应急响应速度，成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实现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
0: 八月初，巫山县福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接到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叫应机制，依托应急广播、手机短信、工作群组等载体，向受威胁区域群众多渠道推送预警提示。双塘村村民谭玉虎收到预警后，随即对自家果园周边山坪塘滑坡隐患点开展巡查看护。他发现附近村民房屋墙体开裂，山坪塘水位异常下降，当即通过手机终端一键报险上报险情。
6: 我当时就一键报险，我们村里面培训的还是下了个小程序一块半，然后通过拍照，然后它自动定位，然后提交就可以了。给我们用起来感觉是非常方便，也非常简单。
0: 镇指挥中心接报后，对照风险底图开展综合研判，立即启动避险转移预案，连夜完成两户6名群众避险转移。3小时后，该滑坡点发生大面积土体滑坡，险情发生后，福田镇地灾助手工程师根据现场勘查，迅速制定后续排危方案，并

0: 更新风险点位图。入汛以来，福田镇累计接收处置各级地质灾害预警32条，提前转移避险21户36人，收到群众主动报险27条，全部完成隐患核查整改。
1: 我们探索构建自上而下精准预警加自下而上主动报险这样一个双向闭环的机制，是为了破解防灾、减灾、救灾、预警转移不及时的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这个机制，结合我们的风险一张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应急响应，快速核除相关险情。
0: 在抓实早发现早避险的基础上，巫山县还同步强化风险风控与后续工程处置。8月15号，官渡镇水库村三关水库边坡受强降雨冲刷，出现局部垮塌变形，当地第一时间划定危险管控区，设置警戒线，落实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启动应急措施，推动隐患排查治理无缝衔接。
2: 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经研判制定排险的方案，并立刻组织了实施，预计8月底完成排险施工。
3: 连日来，我市一批交通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多个重大节点相继顺利实现。
0: 近日，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电风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建设迎来新进展，238米的南岸主塔施工高度已达114米，北岸工区桩基施工也基本完成，计划年内启动221米高北岸主塔施工作业。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1120米。
4: 根据工程进度，整个兴义长江大桥预计在2030年完工。兴义长江大桥通车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0: 电风五高速全线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完成投资超120亿元。作为成渝改扩建高速公路重点控制型工程，班竹山枢纽互通近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金山隧道累计掘进突破1500米，预计2028年实现隧道贯通。截至今年7月底，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40亿元。
5: 成渝改扩建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0: 近日，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重庆东站站前片区“一带一路”交流服务中心4号楼完成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也是该片区首栋实现主体成型的商务楼宇。重庆东站站前片区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以超级环谷微缩重庆为设计理念，将打造 TOD 站城融合样板新城。
6: 环谷商业、会展中心、星级酒店等配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8年底陆续建成投用，未来出站就能逛街消费，参与会展活动。
0: 九三学社重庆市第6届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近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接受区迁同志辞去九三学社市委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请求的决定，选举于国东同志为九三学社市委会主任委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山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共重庆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人才优势，在参政议政中集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征言，在政党协商中献良策，要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这段时间，我市水稻、高粱等作物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精细化开展助农服务，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巴渝田野奏响丰收曲。
8: 綦江区今年种植水稻32万亩，目前已收割超70%。在龙胜镇石龙村，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为秋收按下快进键。
9: 机械收割每亩成本150元，相比人工收割成本节约2/3。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高，保障粮食及时抢收。
8: 在奉节县公平镇，20,000余亩水稻进入集中收割烘干高峰期。电力部门启动秋收专项保电工作，主动对接种粮大户经营主体需求，优化用电服务。
10: 秋收期间，烘干脱离设备连续运转，用电负荷大。我们提前开展田间和加工点隐患排查，保障农户收割烘干全流程，用上安心电，守护粮食丰收。
8: 在潼南区米新镇，当地积极引进推广高附加值功能型水稻两种，通过培育本地种植大户，示范引领散户抱团种植，提升特色粮食产业质效。其中，由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和重点龙头企业联合研发舒糖米二号，抗性淀粉含量是普通大米的10倍以上，受到市场青睐。
11: 今年一共种植了100亩舒糖米二号，亩产稳定在1100斤左右，主要供给各大医院和老源活动中心，整体产能达到70万元。
8: 今年云阳县持续推广高产矮杆杂交高粱品种以及红缨子、红毛诺等常见酿酒高粱品种，高粱种植面积20,500亩，预计产量3200吨。走进宝平镇，连片的高粱收获正忙，当地整合农机186台，组建3支专业作业队，实现耕播管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统一品种推广，对接销售渠道，让高粱种得好不愁卖。
11: 推行标准化种植，亩产提升5%以上。对内联动镇内15家酒厂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对外对接四川、贵州大型酒厂，实行市统一产销模式。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重庆两江新区成功入选。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当地已形成一个综合服务核心加9个特色产业功能片区加11个特色产业园区加 N 个重点平台和龙头企业的格局，建成重庆国际贸易数字平台等25个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锚定高标准创建示范区目标，到2028年力争实现数字贸易年均递增10%以上，数字贸易重点企业超过500家，建成5大数字贸易专业集聚区。
0: 2027重庆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发布会今天在重庆广电集团总台举行。作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儿综艺品牌，本届晚会以智慧未来奔赴星海为主题，在内容、技术、场景、传播多维度换新升级，把 AI 技术融入舞台舞美、观众互动各环节，创新构建舞台展演加亲子体验加商业联动新模式，提升观演与参与体验，持续扩大重庆少儿春晚的美誉度与影响力。千里携手启新城，渔兵同心向未来。重庆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对口沅江文化交流文艺晚会近日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行。来自重庆市与第13师新兴市的文艺骨干同台献艺，演绎《巴渝风暖》《天山情长》等篇章，见证新时代沅江答卷。
7: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前7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3个百分点，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在全球经贸不确定性上升、产供链承压背景下，重庆的外贸动能因何能加速释放？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但重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森林防火依然不容疏漏。以扑救保障、预警监测、灵活阻隔、物资储备为主的防火基础设施是森林防火的生命线，对实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至关重要。连日来，记者前往多个区县，深入森林防火一线进行了走访。这些防火基础设施运行得如何？都时刻准备好了吗？来看记者的调查。近日，记者先后走访了北碚区、高新区、璧山区、巴南区、綦江区等多个区县的森林。从走访点位看，防火设施完备，运行良好，瞭望塔、无人机等设备实时监测预警，消防管网、消防水池布局合理，防火公路、林下通道、隔离带等织密了阻隔网络。但部分走访到的林区防火设施也存在一些疏漏，首先是应急水源蓄水不足。按照重庆市以水灭火地方标准，重点林区消防水池、水箱按取水半径1到2公里布局，无充足自然水源处需设置消防水池、水箱。文龙街道金钗村确实按照规定设置了这么一处森林消防水池，不过记者走近却发现这水池里的水量明显不够。
1: 这一处消防水池的蓄水量为50立方米，大概蓄水高度是3米。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蓄水高度。好，主干已经触底了，可以看到目前的蓄水高度是0.5米左右，占正常蓄水位的1/6。整个水池的蓄水量是10个立方不到。
0: 水池四周早已荆棘丛生，不见维护痕迹。打开消火栓，消防自救呼吸器早已过期，消防水带的接头腐朽掉皮。此外，在走马镇慈林村林区，记者也发现了类似情况。
2: 这个消防水箱的一个蓄水量呢，应该是有105立方米。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消防水箱的一个水位观测器，可以看到它里面完全是空的。我们可以操作一下这个阀门，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刚刚呢，我也上到了这个消防水箱的一个顶部，通过观测口呢，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水位呢是已经见底了。
0: 根据消防水箱上的电话，记者联系上了相关工作人员。
2: 不是早都应该要取水了吗？
3: 是已经在弄做了的，都在陆续的进行啊。
0: 除了配备消防水池、水箱，根据国家林草局要求，要建立健全各级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备体系，确保防火物资储得好、调得出、用得上。市、县、乡村各级物资库都需达标，然而一些防火物资库却储备不够。在东风林场的一处森林防火物资库，记者只看到寥寥几个简单的灭火器材。
2: 有那个白的那些吗？
4: 来，
2: 打火把、
4: 两串。
5: 主要都是那个打火的和消防器材。
4: 也是灭火器，
6: 最近都没
4: 水，那路面的我堆着我那个也堆得着。
6: 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可能都是会这一点，肯定还要整很多来。
0: 根据规定，森林防火物资库需配备扑火机具、个人防护、通讯类等设备，否则也就容易失去火情打早打小打了的先机。在森林防火基础设施中，防火通道主要保障应急车辆通行，沿线结合防火隔离带，可阻隔林区可燃物，减缓火灾蔓延。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防火通道管护不到位。由于没有排水沟，一些防火通道的路基被雨水冲刷出一条条沟壑，甚至有垮塌的风险。
2: 那这条沟最深的地方的话，大概有30公分的样子，而且这条沟都位于一个道路的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不仅对我们这个整个道路有一个破坏，应急车辆在通行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
0: 记者还发现，一些森林防火通道成了断头路，无法形成路网，消防车、物资等无法快速到达火场，甚至影响林区群众和扑火队员撤离。此外，部分森林防火通道杂草丛生，枯木阻断，失去了防火阻隔的效果。
2: 这是一条近4米宽的一个森林防火通道。那我们先往上方看，那有很多的这个树冠呀，它是相互的，就是连接和一个牵手的一个情况。再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这个路面，路的两边和中间呢，其实是长满了杂草。那这样一来呢，就很难起到一个防火阻隔的一个作用。
0: 面对严峻形势，堵

筑防火基础设施的漏洞，才能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火盾。这就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像过筛子般检查每一处森林防火设施，也要像钉钉子般消除每一个隐患点。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底气守好下防期安全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

0: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 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稳。

0: 为农投工委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

0: 过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

0: 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视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

0: 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

0: 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里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1: 靠住架住，
0: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2: 速度再快点，
3: 差不多我走了啊。
4: 好，哎，好，
2: 慢点啊。
3: 哎，好嘞，走。
2: 呀，你咋来了？
5: 那我走。
2: 哎，别呀、啊！你看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5: 去你屋啊。
2: 干啥呀？
5: 困了，睡个觉。
2: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6: 人总能接住吧。
2: 写啥去呀？
6: 去傻掉了。到你的，给你送坛酒。
2: 你也没要酒啊。
6: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

0: 不喝是吧？喝喝喝！你这账咋算？我的账，你算得清？
1: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坐着聊。
0: 坐不下。
1: 怎么了？
0: 店里忙着呢。
1: 没事，你忙吧。
0: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2: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1: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这刚装完。
2: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1: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2: 我去看了，还是三万五。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3: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2: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3: 那行了，你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1: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2: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1: 大哥就送了。
2: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1: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2: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1: 收了它。

0: 好呀，好啊。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
1: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我这听着新鲜，
0: 腌鸭蛋咋省钱呢？
1: 爹，
0: 啊，
1: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炖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炖一个那就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0: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0: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0: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0: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

0: 二，
1: 嗯，
0: 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2: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哎呀，你这就这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2: 当家的，
3: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3: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2: 哪年打的鬼子呀？
4: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
0: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边了。
2: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
4: 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么厉害。
2: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2: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4: 那能一样吗？
0: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2: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4: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2: 香吧？
3: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她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沾着光呢？
0: 来，
4: 老二，把酒给我。啊，嫂子，你知道

0: 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嫂救我一命，我敬你。
1: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1: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0: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2: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嫂子，再有你们兄弟，一提你都是热的。
1: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0: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4: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
0: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2: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0: 行吧，嫂子。
1: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0: 来，自家人一条心，
2: 一条心，
0: 一条心，
1: 干。
2: 注意安全啊！前面抬个跪姿，喂，瞄准，这手得放低一点，这手啊不能抓着，明白吗？一推，一拉，一按，懂吧？强带收好，交换。哎，
5: 这个好吃，
2: 这个啥有劲？
1: 老二、老三，嗯，我提一句，对，嫂子，你说，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 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0: 行。
1: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 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对。
1: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 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2: 这
1: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2: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0: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1: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2: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1: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1: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
0: 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也和尚？
2: 能，我也能。
1: 行，
0: 老二倒酒。
1: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0: 嫂子，落地了，落地了。
1: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

0: 老二，来吃菜。哎，
1: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
0: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1: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捆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

觉得你吓死我了。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
1: 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0: 老爷，少爷跟那边护院没影了。
1: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0: 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

0: 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啊啊！
1: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2: 东西都带齐了，
0: 可小鬼子在，
2: 走吧，
0: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2: 爹。
0: 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儿子给您尽孝。

0: 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1: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劲呀！嗯。老田头在家吗？
0: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1: 哎呦！哎呦！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桂呢？
1: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哎，别提了。哎，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枪呢？
1: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桂呢？
1: 不是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
2: 啊。
1: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桂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2: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4: 保长，
2: 你都是行李扒的，哎，
4: 笑笑说，
2: 没事儿。
4: 有名有户的，一给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2: 哎，
1: 老爷，
2: 干啥去？
1: 这长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

0: 这里外窜的，连人和强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也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粘住脚。
1: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0: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2: 不是去当抗联了？
3: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打讨伐，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
2: 哎，
3: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2: 别闲着，哎，你吃。来，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 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就那败家吗？这是啊。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 整不好的无法立足了。嗯，
3: 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小事化了啊？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4: 嗯呐，行了。
3: 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2: 我听保长的，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2: 嗯呐。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儿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0: 酒。
1: 老汤，
2: 老汤，二排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1: 是啊。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1: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对。

用户。德源，

上来呢？受伤了？啊？

0: 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
2: 追！走！
3: 他奶奶的，谁能跑啊？
0: 啊！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3: 干啥的呀？
0: 我呀？啊！我就路过的呀。
3: 路过的。啊。干啥的？
0: 牡丹江，走亲戚。
3: 牡丹江。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3: 不是他。
0: 谁呀？
3: 怎么不是他？就是他，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撩你呢，长官，长官。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眼光过程是很好，眼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练得很仔细，
4: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定。 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

0: 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2: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0: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0: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点钟就起床，就出去。
8: 3点起床出去。
7: 花市跟打开走。3-4里路有点子。
8: 3-4里路，
7: 对，
8: 花市。
7: 是。
9: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是他不会告诉我，是怕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8: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9: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3: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哎。

0: 干啥？你俩小耗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
1: 打鬼子？
0: 你答应不？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捂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
1: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0: 一声笑可以吗？
1: 啥意思？
0: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招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变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1: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0: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1: 大哥，
2: 大哥，
0: 崩，
1: 嫂子，
0: 今天崩。
3: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0: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0: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麻的。
1: 哟，脚挺轻啊。
2: 俺都没听见。
0: 说。哎，
3: 要说。
2: 几厘轻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3: 您慢点说。
2: 大家都好吧？
3: 好着呢，叔。
2: 好，
3: 慢点啊。哎。
1: 回来了，
4: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1: 人呢？
4: 看着呢。
2: 哎呀，这大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5: 离得挺尖呐。
2: 咋样，给一口呗。哎
5: 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眼闻的瞎眼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2: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5: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2: 你说是就是啊。
5: 是真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2: 家巧成群，雪中微。
1: 哎呦，哎呦，哎呦！
5: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2: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5: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哦，
2: 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5: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2: 是，算一份儿。

0: 叔，哎，怎么样了？没问题，是自己人，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松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0: 福庆、云虎、德远，真的是说，哎，我和你，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总裁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0: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这样。
0: 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啊，那你呢？
0: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2: 碗酒，俺敬大家伙。
3: 站起来，站起来！
2: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兄弟们，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5: 这碗酒，我们兄弟们敬老陪长，
6: 敬老陪长，
7: 敬老陪长！
2: 谢谢兄弟们，
8: 干！
0: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9: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0: 你这身子还好啊？
9: 挺好的。嗯，
0: 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9: 我不着急下山了。
0: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嗯。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9: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10: 嗯，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9: 你装睡啊？
10: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
11: 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儿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12: 叔啊，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0: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么去、啊？
12: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0: 你说说，
12: 就那嵩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13: 老三，赶紧的，
12: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0: 花儿啊，这 不错啊。
9: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6: 你看我这在这说什么，我不就这意思吗？
7: 一二三，
8: 停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14: 活着呗。
12: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回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14: 嗯。
12: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
14: 是。
1: 狠人啊这是。
8: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14: 这好吃。

0: 爹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撞到好人了。

0: 你哥，好父亲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父亲？
1: 你不是三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父亲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0: 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了？
1: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0: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1: 撞的也不轻啊！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0: 老哥，能再来一把？

0: 吃了不少苦啊！可不，是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1: 枪眼儿。
0: 啊，这儿呢。这还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您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呐，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你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人坐到地，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哎哎哎，
0: 明天头上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1: 还有肉啊？
0: 不光有肉，还有酒。
1: 哎呀，你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0: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1: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0: 可劲儿造。
1: 哎。

0: 咱们也闻着肉味呢，等你下锅呢。走。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 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1: 这不明白。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2: 按着。

0: 真不是胡子，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干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你又扯，他这蛋子还有肉啊？
1: 炖蛋子，那肥。
2: 啊，炖蛋子肉太腥，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0: 口条不行，口条赶上受不了化了。护心肉，
3: 筋蛋儿。
0: 哎，护心肉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2: 等我把话说完成不？
0: 有屁赶紧放！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
2: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
0: 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2: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
0: 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鬼子，汉奸。
2: 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0: 你咋不直说呢？整这些去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2: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0: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杀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2: 走，来，坐。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
4: 那多丢人啊！
2: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官是上帝，盖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
4: 嗯，挺哏儿哈，哎，俺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
2: 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什么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0: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们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2: 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笑>地是可以有的，
1: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
3: 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喂，来人，兄弟！什么？
4: 那俩现在。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朕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
1: 不行不行，来来来，跟我。
2: 干嘛？
1: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2: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按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1: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哎，
3: 我也怕看走了眼。
1: 老哥，那个，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啊，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
4: 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1: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这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5: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个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1: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5: 哦，老哥您。
1: 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来来来来来，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

0: 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1: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都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都烂了，他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啊，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回去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您一杯。
0: 老友，
1: 哎，还有件事，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

0: 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当鬼子吗？拿钱心能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0: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1: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0: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1: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1: 来，爹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1: 干！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

0: 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贸逆风提速转型升级，保持着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重庆的外贸发展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3%。作为化工新材料的核心品类，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透光性佳、可塑性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光学器件、电子信息、高端医疗器械等高新技术和民生领域。在长寿，这家全国最大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生产企业，凭借核心生产工艺和成熟的量产技术，产品品质广受认可，顺利打开欧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 今年以来，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货值超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3.2%。
0: 工业产品扬帆出海，重庆特色农产品出口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在巫溪县枫林镇4000余亩水果桃种植基地硕果盈枝，不久前基地仙桃成功出口新加坡，实现重庆仙桃品类首次出海，也标志着渝东北又一特色时令鲜果正式打通海外销路。
2: 一至七月，渝东北片区累计出口仙桃、翠李、柑橘等特色农产品1.42亿元，同比增长94.44%。
0: 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667.4亿元，同比增长30.6%，其中出口4021.4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1646亿元，同比增长22.4%。外贸发展显示出了强劲韧性与活力。30.6%的增速背后是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前七个月，重庆机电产品出口3727.2亿元，增长百分之

37.8%，占全市出口总值的90%以上，牢牢撑起外贸基本盘。其中，笔记本电脑出口1093.6亿元，增长25.9%，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发力。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向世界分享了中国三蹦子畅销海外的案例，表示品质过硬、便利和实惠是其走红的核心优势。从南美的乡村到北美的农场，从欧洲的街道到非洲的小巷，处处可见中国三蹦子利落的身影。在这一堪称现象级的中国制造出海浪潮中，拥有全国最完整摩托车产业链的重庆占据着重要一席。
1: 这风一般的感觉，不要误会啊，我现在不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我就在重庆的江津。不过呢，我身旁这位哥们儿可是实打实的非洲哥们儿，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兰博，我来自多哥，我来重庆就是为了搭戏我们赚钱神器，能拉人，能拉货，音响也很棒，我们很喜欢搭。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台让非洲小哥如此青睐的三蹦子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走。
3: 我们现在这个亮度能达到20000卡德拉，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路灯的，所以说晚上就黑漆漆的。我们针对这个市场啊，专门开了这款大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油箱，我们这个油箱比常规的要大30%啊，在多哥共和国30公里、几十公里都见不到一个加油站，所以说我们油箱就必须做大一点。我们魔改的三轮车啊，就是常规的运输车啊，这个环卫车，我们还能做新能源电动车、医疗车、还有消防水罐车、冷冻车、快餐车，反正各种各样的车型吧。
4: 这条出海之路呢，是利用重庆市全国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去解决非洲的原始的一些需求。去年我们卖了接近3万台，然后我们今年计划是4万台。我们的这个订单的话，已经排到明年的3、4月份了。
0: 比产品走出去更进一步的是产能与技术也在走出去。8月21号，庆铃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在重庆交付。作为重庆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这批样车的交付标志着庆铃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铃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的标杆。而重庆企业能走得这么远、这么稳，通道是重要支撑。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上的重庆，目前已构建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衔接的通道网络，成为全国为数不多拥有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5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一条线织成一张网，通道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外贸优势，这正是重庆外贸逆风提速的又一关键密码。7月的江津落黄港，一批汽车零配件正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转运装船。作为集水铁工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落黄港不仅无缝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到发点之一。上半年，重庆海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落黄港落地，结合船边直提、底港直装等创新作业模式，吸引了长安、长城等企业汽车零配件在此出口，落黄港外贸业务量也节节攀升。
5: 今年上半年，经落黄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65%。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将完成货物进出口超4000标箱。
0: 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今年7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9个港口，运输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1300多种，品项数超2万余个。 除了产业和通道，重庆的外贸增速能大幅跑赢全国，还在于多元的市场布局和活力充沛的市场主体。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七个月进出口913.4亿元，增长20.4%。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21.8亿元，增长29.6%。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36.2%、43.2%

0: 40.8%。从市场主体来看，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5946家，同比增加31.5%。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接近或超过30%的增长。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明看来，在此基础上，下半年的重庆依然要紧扣固根基、拓通道、育新基、优环境四大方向持续发力，加快塑造内陆开放新优势。
1: 一是巩固产业根基，推动笔电产业加快向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延伸，深化渝车出海专项行动，支持汽摩龙头企业、牵引配套企业抱团出海，同步培育集成电路、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兴出口品类，构建多点支撑的出口产业格局。二是拓展通道效能，持续提升新部落海巡通道班列开行频次与纵向率，深化中欧班列与综合保税区开放口岸的联动发展，强化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传导路径。三是培育增长新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规则对接与产业协同，精准对接拉美、非洲、中亚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求，稳步扩大新兴市场订单占比。四是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试点，优化通关、退税、信保、融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高效贯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0: 张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上来就去吃饭，就出去。
3: 3点起床出去，
2: 花市跟打开走，3-4里路也远。
3: 3-4里路，
2: 对，
3: 花市
2: 是。
4: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3: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4: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就是很倔很倔的那种小孩，他想做什么他一直要想做下去。我看他好像弄的

0: 我问你干嘛了？怎么来游戏？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生意这个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
1: 其实去很纠结，就是那咱还是去读普通学校，还是去打工，还是去干嘛？很多同学没考上就去打工，很多同学去打工了，他们想着去读大专或者什么的，没有。去年我妈给了我两百块钱，我不知道两百块钱别人都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的话，就反正说不出来的一种心酸吧。
2: 妈妈，对不起，那天我又向您借了两百块，又借了两百块。这样，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母亲刘爱和出场。
3: 谢谢。
2: 有些紧张，没关系，没关系，缓一缓，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好。我叫刘爱和，今年61岁了，我是湖南永州，谢谢大家。
2: 欢迎您，欢迎您。没关系，咱们来了就是聊天，跟您坐在自家客厅里一模一样。因为刚才片子里提到一句话，说这个儿子向您借了200块，那天是什么情况下儿子要向您借200块呢？
3: 他来北京嘛，有那么久，我说那天我就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这现在吃饭没有啊？他说还没吃饭，我没电了，点蜡烛在那里，我怎么没电呢？我肯定我心里想是恐怕是没钱了，在点蜡烛的，我觉得我儿子肯定需要钱了。我现在只有200块钱，这买菜的生活费我说整下来我去捐给他了。
2: 哦，您买菜省下来的200块钱，
3: 对，
2: 是您的这个私房钱。
3: 对，
2: 明白了。我们也问问看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歉人儿子江元博出场。
4: 大家好，大家好，嘉宾好。然后我叫江元博，来自湖南友州，今年37岁，目前在北京。
2: 目前在北京工作。
4: 这
2: 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让妈妈转200块？
4: 去年当时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下午
2: 啊，
4: 然后我在画画，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就画室。
2: 哦，然后您是美术老师？
4: 对，就到了天黑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然后就没有电了，点了几些蜡烛吧，然后把整个作品给它完成掉了。然后完成完之后，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就问我吃饭了没有，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嘛，所以当时我说哎，正好没有电了，我说也没有吃饭，然后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就问我200块钱给我行不行，我说不用不用，我说没事没事。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觉得200块钱可能不算啥吧，就可能就很少很少，但是我妈当时200块钱好像是就仅有的，她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就她身上所有的，她仅存的就是买菜的攒下来的钱吧。
2: 那天停电的原因是什么？是真没交电费？
4: 是，因为我电费是我一个月用多少电费，我大概会控制好的。
2: 您是算着用的？
4: 对。
2: 您在北京一个月用多少电费啊？
4: 30-40块钱吧，应该。包括很多当天在的时候，学员
2: 是，
4: 他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
2: 对呀、啊。
4: 就超了吧？可能那天特别热，开了空调。就可能超过了、哦、
2: 平时在北京就习惯这么精打细算过日子吗？
4: 因为我生活我都有自己一个计算吧，可能我大概就估算得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2: 你做美术老师也好，做有自己的画室画画也好，这是属于买的租的，还是说您就职的机构所
4: 属的？租的，我自己的工作室。
2: 当时租画室多少钱？
4: 房租的话是4000左右，所以是这个小的写字楼里面一个开间吧，30-40平方。
2: 然后日常的工作是带学生？
4: 对，日常工作就画画学生，然后自己看书学习这种。
2: 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您在北京的这个收支情况？
4: 收入的话可能就是维持正常的房租和一些开销吧，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可能会有3-4个学生吧，周一到周五的话一般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2: 一个小时大概多少？
4: 成人的话也3-4个小时，就是算一次课，一次课大概是150块钱，就是半天，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一天，
2: 有时候一天就一个学生。
4: 嗯，
2: 您一个月在北京花多少钱？
4: 一个月4-5千左右。

0: 整个开销4000-5000，
1: 对，整个
0: 房租是4000，
1: 对，
0: 除了房租，在北京一个月一共花1000块钱，
1: 可能有时还少一点，有一段时间。
0: 我大概了解了，所以学生这个挣的钱可能也就是4000-5000，
1: 对。
0: 然后您这个在北京所有的大头都在这个画室的房租里了，
1: 对对对。就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有一次别人问我说花了多少钱，有一次我9.9块钱，我用了15天，
0: 9.9块钱人民币。
1: 对，
0: 在北京您用了15天。
1: 对，
0: 你在北京待多久了？
1: 有近10年了吧。
0: 北京是有谁在呀？非得在北京不可吗？您从哪里毕业？
1: 我是2013年就是本科毕业的，本科在湖南上的大学。我以前是个笨小孩，就很听话，老师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是一个就是
0: 乖孩子。
1: 乖孩子。就是妈妈叫我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是在我们村的一个小学上学的，读到3年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学校大家都不爱学习，喜欢玩泥巴，所以我当时我不想这么玩泥巴下去，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能不能去我们那里最好的一个小学，叫中心小学。哦，但是那个小学离我们家很远，要过河，就商量了好久，后来还是去了。
0: 其实从小学开始，这个大儿子对于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条件都是有追求，而您是一直尽您所能在满足他。怎么遇到画画了呢？
1: 就小学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能回去，我不能回去，因为太远，我妈太担心我。就是我一个人住老师的宿舍，她知道我胆子很小，说你就画画吧，然后就让我画画。后来高中的时候，我才决定走美术特长生的，因为小时候手上是微伤，然后我就想，其他的可能不是我擅长的，受伤肯定体育肯定是不太行了吧。然后音乐我也不是音体美，文化课我肯定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文化也不咋地。
0: 排除法，
1: 我是排除法，因为我学习上我帮助不了别人，但画画上就挺多人找我画画的，然后也有很多人找我玩，就觉得
0: 懂了。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一直在说那会儿成绩平平，你也知道自己资质平平，但那个时候我想问，是不是画画这个事情让你在同学面前或者在老师面前突然一下闪光了，被看见了？
1: 那不是闪光一点点，那是大爆炸。因为我是个老师都不知道我的存在，就我躲在角落里面也干嘛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人，因为班上有70-80个人嘛。画画之后人参黑板报呀，画画比赛呀，也为班级参加荣耀吧，也变得就是外向一点了。
0: 查老师，这个问题很关键，画画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这差不多，我了解这画画跟你的这个生命渊源了。然后到本科毕业，
1: 对，然后毕业之后，当时去了无锡工作和上海工作，就工作过几年，后来才2015年底到2016年的时候，他去北京的。
0: 因为刚才短片里划过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门，这个是跟清华有什么渊源吗？
1: 是渊源挺深的。
0: 怎么讲？
1: 当时我一个大学的前女友吧，当时她要考研，她说问我要不要回学校继续提升自己，或者再考研一下。然后后来纠结了很久一时间，我就回到大学，就继续在学习和考研。我们是美术专业，但是我的专业是视觉传达，就偏设计的，就艺术设计方向的。当年我们第一年考的不理想，就应届的时候就刚过线吧，但是没考上加拿大学。然后又到了9月份，然后我就准备了第二年考试，没考上，就第三年了。
0: 再战？
1: 对，我说再来一年，咱们努力一年。结果又没考上。
0: 两人都没考上？
1: 对，然后他就不愿意再考了，然后他选择调剂了，就去了温州上了大学。当时他不是考上了吗？
0: 是，
1: 我就没必要再去考江南了。当时一个江南不是号称就设计叫小清华吗？
0: 小清华。
1: 对，然后我想，那既然小清华，咱们就不是考一次真清华。
0: 所以您调整了您的考研目标。
1: 对，
0: 要是考这个清华美院。
1: 对，哇，是的，清华美术学院。然后我就报名了。
0: 那很不错。那去清华考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1: 就1月份考完之后还没有出成绩，还等了过年之后才出来，我就等通知啊。我想，这等通知我干点什么事情嘞？当时有个同学就我们俩一起说，要不要咱们就一起做个工作室，开个画室。当时正好机缘巧合，我们俩就一起就是做了一个小的教小朋友画画的一个就是一个画室。2016年的时候， 第一年专业课也没过，但是我有点震惊，哭了好几天，我在想这咋回事啊，这不可能呀。就
0: 然后2017年就继续，
1: 2017年也没考好。
0: 您不会告诉我2018年又继续再考了吧？
1: 又还是忍不住的，就是
0: 要试一下。
1: 试了一下
0: 怎么样？
1: 没考好，考的就是也很不理想。
0: 我就不一年一年的问了，我就这么问吧，您不是一直考到今年了吧？
1: 是的。
0: 您在北京复习考研复习了10年，2016年到2026年。
1: 是。
0: 您今年多大？
1: 37岁。
0: 对，你刚才提到你有一个前女友复习，你还陪她一起考江南大学，怎么变成前女友了呢？
1: 我考了3年没考上啊，她建议我回去，就是不要在北京了啊。然后当时她也不是3年之后，她不是研究生毕业了嘛，她就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就是在北京啊。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走下去。她不想来北京，她去了江苏，就他们那个县
0: 回家了。
1: 对，回老家
0: 工作了。
1: 对，
0: 开启她的人生了。
1: 对，
0: 你的人生仿佛按下了一个暂停和重复播放键。
1: 是的。
0: 这些年在您的视角里看，儿子是过了一个怎样的生活？
3: 他是一个脾气很倔强的人，你谁也劝不了。他想做个事，他想一个目标，你谁也晃得不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给也跟他说的什么啊，可是这么的呢，想想他方式怎么样？他说我去想，这个别人不想，我去试一下。但是我也没强烈的反对，也没强烈的支持。他来北京呢，我觉得心里还是有压力的，也没钱，那北京也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全是一个同学。他说：“哎，妈妈，这我到北京来了，我说我找个工作了，给同学认识，开个画室，我可以啊。你一边考研，一边看画室，这个有点收获，应该有保障。”他也觉得很开心，我也觉得好开心。过后他开了一半年的时候，跟同学，我怎么样？这个不怎么样，开了这么两个人没钱来，真的不行呀、啊，你不出去生活啊？嗯。到过年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这回来就说：“爸，妈妈，这我想另外开个画室，这我是一个人开。”这个两人开画室没有什么钱，这我到那个海里去开，这个好像生意好一点。开画室那个画室就装修过吧，花了10多万，买材料、装修啊、把布置啊，光房租要6000，水电都不管。
0: 那钱是您出吗？
3: 那是对呀、啊。
0: 您在湖南这个宽裕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没工作，我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那种田种地没什么钱呀，只是我老公他回到广州打工，维持家里生活。
2: 那个妈妈，你们一年全家的收入是多少呀？
3: 我家里就两个孩子，还有我公婆啊。我们6个人，一年大概10来万啊。
0: 那前前后后他在这个北京复习这么多年，您这大概一资助了多少呢？
1: 10几20万吧。
3: 开画室是18来十万，都算不算？那时候那是开了大概一年多一点，就没有学生。
1: 他不是说一个人没有，就是偶尔有零零散散的，就不多。
0: 入能不能孵出？在北京挣的钱能不能够在北京花？
1: 不够，就没想象中那么好。
3: 那时候房租又贵，那么高，但其他的开支主要，这还有没化宅呀，什么东西啊？只有我去把这发传单嘛，这没你因为没有学生，你不发传单哪里来学生呢？
0: 怎么办呢？
3: 是吧？我就过去给他发传单，但是发传单，就是我个年纪，他都50多岁了，说说那个普通话也说不标准，跟那个年轻的说话就有点代沟，觉得就不好意思去跟他们去沟通，很斜着脸皮跟他说。这我想了一下，哎呀，我不去发传单，我这个儿子这个生活怎么来的？这房租怎么这么寻思下去的？到时候我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这早餐早也很早，3点多就起床就出去。
0: 3点起床出去。
3: 画室跟打开就3、4里路一边。
0: 3、4里路
3: 对，
0: 画室走那么远去早餐店做早餐。
3: 对对，那因为那没有熟悉嘛，他是开早餐店，跟住附近来的做的嘛。
0: 一个月能挣到多少？
3: 3000多块钱一个月。
1: 他为了我完成所谓的梦想，然后他去餐厅上班嘛。因为作为一个湖南人，在北京就是做所谓的北京的面试是很难的，包括肯定有人也会，你就欺负他干嘛的，肯定就。当时他是被迫， 但我内心也知道，就是他很难受的，就是
0: 他被迫是被为什么所迫？
1: 是因为当时开画室嘛，
0: 为经济所迫。
1: 经济所迫，因为他不能老问我，就老爸要钱吧，因为老爸也是个普通的工人，因为我妈没有钱嘛，所以他就想到能不能自己尽自己的能力去为儿子就是做点什么事情。妈妈在身边就会，他会做一些就挺好吃的菜，但是价格很便宜的。他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包子回来给我吃。
0: 哦，早餐厅。
1: 对
0: 对对。
3: 因为那时候北京不是经常下雪吗？下雪那个雪也结够了嘛，结够一下子没那么快融化，就结个冰。好，我往下走得快一点，就把脚就崴了。崴了之后，你想帮你必须要去啊，崴了也去啊。你不去，你就那活干不了啊。你别等了两天，所以我就拐着崴。痛，你去了。
0: 后来去医院了吗？
3: 没有，我回来，当时不那么肿痛，它好一点。这走到我们的第二天就更痛了。好了，就看到了，这妈妈你脚怎么了？我讲没事，我都骗我了，我讲过两天就好了。他说都买点擦一下。
0: 这个父母已经不只是拿钱在支持你的这个梦想，玩命，这真的是玩命。凌晨三点走一个小时，下着大雪赶到去上一个早餐店的班。
1: 老妈就是，儿子没事啊，怎么样，就轻描淡写的，所以我内心就很难受。我就想着，要不要就不干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我内心又很矛盾，就从来没说过，哎，老妈你这个脚。咱们要不去医院或者怎么样，我就没有。
0: 也没说过。
1: 没有。
0: 我能理解成甚至有点逃避吗？
1: 我是逃避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是逃避的，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实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0: 牙不好你也从来没有管过？
1: 我知道他有问题。当我
0: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1: 就我住的很多地方都不住的，就是不仅是我妈还有我弟，就是可能他们都是承担的比我更多。
0: 他们都承担的比你更多。
1: 对，
0: 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家的幻梦站在上面，他是你逃避所有责任的挡箭牌，是不是？
1: 是的，我确实是自私的，就是我只想提升我的画技或者我的东西。就有时候我想，哎呀，我是画画的，我把我的画画好，我想就不想其他事情分我的心，但我不会关心啊，妈妈你身体怎么样，你最近怎么样，很少很少。
3: 去年的时候，觉得他开了这么久了，画室他爸爸也做了嘛，这个你开这么多，这画室没什么变化，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哎，看来这么开去不是个办法，他也有点，说实话，说心里话，这觉得不那么支持他，这个算了吧，这个整理一些改变方法。但是我也不那么直接说，要他改变不改变，我因为他想法是想一起想做下去。我想你如果真的想做下去，我去向亲戚借喽。
0: 找了哪些亲戚借啊？
3: 像我外甥女啊，像我弟弟啊，现在去借了。
0: 您的外甥女、弟弟啊，都借多少呢？
3: 没借的钱，但是没有这个目前也无那么账了。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做怎么样？还在靠你，靠这么多人支出的，无那么账钱。
1: 借钱个事情，他没有跟我说，就是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其实偷偷跟我说，我记得，他说其实我向别人借过钱。不是说他没有，大家没有100块钱给你，是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就是成功的，
0: 太渺茫了。
1: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主要挣钱的是我爸嘛，因为我爸已经不怎么支持我了，继续在做这个所谓的画室。考研也许他不那么反对，你反正做自己，反正觉得这个机构你要不就不干了。
0: 你爸我觉得看得很准啊，
1: 就是
0: 考研，你想考你就考，
1: 对，
0: 但是你得有个事业。
3: 对，
1: 是的，因为他觉得当时留在上海设计公司做设计的话，当时就十几年前就8000一个月了。他觉得你再做几年，那1万2万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一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无可厚非啊，对吧？每个人都有，关键是看成本谁付，代价谁担。
1: 就大概到了12次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就是要不就放弃算了。
0: 想过是吗？
1: 想过无数次想过，但是因为已经 回不去了，我只能把当下做更好，所以

0: 经过那些事情之后，对我的触动挺大的。我说，我只能靠我自己了，就是我不怕别人说我，哎，你这么大了，考了这么多年研究生，还如何？那我能不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太好了，做了哪些？
0: 我拍视频嘛，就是展示自己的作品嘛，就是画完之后我就开始展示，就有时候我平时也会画，就二次元的一些动漫。过了几个月之后，竟然有人开始咨询了，就是说通过小红书或者一些平台，抖音或者什么，他会找到我，就说让我教他画画。
1: 这也很好啊，它是一个你招生的一个途径嘛，渠道。
0: 是的，就是挺多人学员也支持，他说你袁老师你画的挺好的，你应该去多展示自己。我没想到，就是慢慢就原来所谓的怕别人就是说你不好，对吧？怎么样的，现在就好像也没啥了，别人其实不关心你过得怎么样的，只有你的老妈可能只过得你过得好不好。我就尽我自己的，就多画点画，我就开始，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我就发了一些自己的作品。效果比想象中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就有人开始买你的画了吗？
0: 有啊，我当今年我就办了第十次画展了。就
1: 第十次画展
0: 了。对，因为没有人找我，就没人找我去画廊或者美术馆找我，然后我就去一个公园里面，但是有一面废弃的墙，我的墙上面就是挂了大概四五十幅吧。然后我发到网上去，也有很有媒体就是记录我的一些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里北京有街道办事处，他看到我之后，然后邀请我这办画展。
1: 这是好事啊。
0: 是，
1: 你的艺术走入到基层民众的生活当中了。
0: 是，我现在就是就办了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就我自己最近办了个叫世界杯巡回画展，那么一个画展里面画了几十幅作品吧，然后我就推着在北京到处巡展。
1: 这你看，这也是个思路啊，开始转型做艺术博主，借助互联网，借助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你的风格。这个事儿你做起来感觉怎么样？
0: 每天很累，晒得乌漆嘛黑的，但是挺快乐的。
1: 你的画一般多少钱一幅？
0: 就是小的可能有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那种简单的那种二次元的，就是10块钱一张的。
2: 那我问一下啊，那您现在把自己定位成艺术家吗？还是？
0: 我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艺术家，我就是个画画的，就是靠画画养活我自己，或者希望让我妈妈或者让爸爸过得更好。
2: 你觉得你现在挣了多少钱能养活自己吗？
0: 一个月1万2万可能这种。
2: 就是完全能够来承担你现在的所有的开销了。
0: 我原来是住了房，那个房间不是40平吗？30-40平吗？我一直睡在那个沙发上面，睡了7年，然后现在我的画室是80多平了，换了，希望人家父母过得轻松一点吧。就以前我特别在乎所谓的别人的说我，就你考研你笨蛋或者什么你不行，就以前我特别在乎，现在我好。
1: 这两年赚了钱，对老妈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举措？有没有怎么报答她一下？
0: 去年给她买了个镯子，她生日的时候吧。
1: 生日礼物。
0: 对。
1: 买什么镯子？
0: 银镯子，
1: 银手镯。
0: 对对对。
1: 那已经很好了。喜不喜欢？
3: 我儿子买的我就喜欢，因为我不要求太高，因为他现在还需要钱，
1: 经济上开始自立起来了，开始有一些反哺自己的父母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积极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送给二位。白老师，
4: 袁博，如果再过10年、20年，爸爸妈妈用他们的肩膀扛起你的梦想，那这之后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之后，你未来的人生会如何？你爸爸可能有一些现实的担心，所以他先从这个梦里撤出来。有的时候从孩子的一个责任当中的撤离，其实或许是让这个孩子能活得更加的清醒而独立的一个痛，但是必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梦想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一个担当和责任之上的。所幸到现在将近1年，你开始意识到对面的这个女人可能扛不了太多了。这200块钱以前可能她10天能偷偷的攒出来，现在可能这200块钱是她3月才能偷偷凑齐的。我觉得身为人子，你内心的

0: 当中的那个爱的东西被激发了。我不知道真正的那些艺术家们到底是怎么生活，但是我看到流传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作品，不管是音乐的、绘画的，它的内在都饱含着深深的爱。所以我觉得，或许袁博，你真正的进入生活，真正的去体谅和去关怀你年迈的爸爸妈妈，你内心当中的那个爱他人的那个爱被点燃，没准结合你的天赋和才华，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1: 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义我在你身上的一些标签儿，我不知道这个叫做梦想还是叫做执念，不知道这叫执着还是叫执拗，到底是喜欢艺术还是喜欢它带来的光环被看见。我觉得袁博，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就咱不要去总艺术艺术艺术这样高大上的去想，咱就想想落点地真实的一些东西。什么叫真实？吃饭我怎么吃？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靠自己的本事？不管是什么家，你首先得是个人，人就得吃饭，就得吃喝拉撒睡，所以靠自己先把饭吃上。你妈60了，趁着妈妈身体还康健，趁着妈妈能说会笑，一切都还挺好的时候，真的让妈妈松口气。你给她带点包子回去，你给她做顿饭，你让她心里觉得踏实。作为一个真正的爷们儿，让你爸爸让你妈妈抬头挺胸的。谢谢你们来了。
2: 我先请教一个小问题，袁博，为啥来这个节目？
3: 对我妈一直有愧疚，所以我想跑到这个节目来，也跟我妈说一声抱歉吧。
2: 点个赞啊！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完成一件事儿，让袁博长大成人。他今天能知道妈妈不容易，能知道啊好好生活，能知道卖画。不再飘在半空中，我认为是成人礼。所以过去你的话像一句歌词，我是一匹烈马，为什么我每次走到的都是马厩？我告诉另外一句歌词，我们也许我们永远到达的地方就是马厩，但不妨碍我们心中有一片美丽的原野。袁博的故事对所有的观众一个最大的提醒是，不要用梦想绑架任何人，尤其是不可绑架父母。虽然他在圆梦的过程中有爸妈的纵容，但是因为爱的名义，我不愿意谴责。一个山村里本来认知水平就受到巨大局限的妈妈，我只能更多的把这些话说给走出山村的袁博。梦想是私有产品，梦想不能连累任何人。梵高都孤独一生，高更更跑到塔希提的岛上画了一个旷世名画，他没有连累任何人。你要学会为自己负责任。希望今天能挣到面包的袁博和心中有玫瑰绽放的袁博合二为一。最后给你念首诗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谢谢你们来了。
4: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我完全赞同。
5: 嗯，对，
4: 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至少得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人的本分，成年把自己养活，尽可能的让父母过得更好，履行孝心，跟你说大拇哥。 同时你还有一个艺术梦想，纯粹的追求，赤诚的热爱，我为你鼓掌，可以吗？
3: 可以，
4: 回去试一试好不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记得这还是哪里吗？
1: 是的，这不是北京吗？
0: 这就是画室，当时你睡在这里，陪伴着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老妈，对不起，辛苦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2: 不写你表，不写你表达，说爱说不出来，妈妈不怪你。
3: 你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在这个时刻依然在说懂你、支持你。
2: 对。
3: 您可能不知道，儿子今天带着诚意来致歉，你是不是今天带了一幅作品要给妈妈？
0: 对，就是来了之前在北京画的。
3: 来，有请工作人员。
0: 这个就是我的妈妈，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都很乐观，很开朗。然后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就每天在画画。然后这是我的弟弟，就是我妈，其实她就是一座大山一样的。然后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家，然后村庄，这是我读的小学。
3: 您喜欢吗？
1: 是呗。
3: 您看看画的好不好，像不像？我喜欢这幅画，妈妈的嘴上带着笑意，但是眼神里全是坚韧和力量。
1: 谢谢，我很荣幸跟三位嘉宾，就跟主持人说得很好。
3: 谢谢你来了，没事来吧？
0: 没事。
3: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
0: 谢。老妈，对不起，辛苦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

0: 违反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给艺术祛魅的时代，但我们不如说这是一个艺术真正走入到了生活，走入到了人民当中的时代。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陪伴，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 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 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

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

0: 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

0: 保健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近。
5: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4: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5: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
5: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2: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去。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了？

0: 不会的，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1: 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锁。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梁飞回来了吗？

0: 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咱俩可是成过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3: 桂花呀，我的桂花呀，哎呦，你这可恨的小鬼子，你还我的桂花呀，桂花呀，我的桂花。
0: 这怎么了？
3: 你个狗汉奸，你还我闺女！
4: 哎，不是，
3: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5: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4: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5: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3: 认错了，
5: 认错人了。
3: 我看他像。
4: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5: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4: 什么时候的事？
5: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4: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6: 还真去了，哎！
7: 过来休息一下。
8: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懂吗？别动，别动。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三儿，三儿，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9: 干什么的？
4: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9: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4: 你当我想呢？
7: 你是干什么？
9: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4: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1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4: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
7: 嗯，呦呦呦，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4: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送给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4: 花
7: 姑娘，没事，
9: 太紧张了，这太紧关系事儿。
4: 快点！

0: 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那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邻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
0: 啊？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出来？
1: 杨飞回来了。
2: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2: 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

0: 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啊，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啊，我说过，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进攻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

0: 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

0: 人呢，更只能是望九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去。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多云，26到37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4到37度。石柱黄水晴转多云，18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7到39度。云阳龙岗晴转多云，21到35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7到36度。綦江横山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江间四面山小雨，19到28度。开州大进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8到24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3到29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2到29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2到31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4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5到35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4到3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20到30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6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知道什么呀？
1: 孤陋寡闻。
2: 普利斯坐。
1: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3: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3: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3: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3: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梁飞呢？
1: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再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我出去。哦，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2: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2: 嗯。
0: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2: 哎呦，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区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

0: 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哎，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太假的。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
4: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砰！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1: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请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4: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辈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9: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3: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追。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太窝囊了。
5: 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

0: 我们的国家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2: 走！加油！加油！加油！
3: 是。
2: 来啊！
4: 下来！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4: 叫什么？
2: 黑手。
4: 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3: 能把话说的再明白点吗？
2: 哎呀，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4: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3: 哎，
2: 别甭下来，上去。
3: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那么一回事儿呢？
4: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
3: 什么是成功的接应？
2: 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
4: 凯文
2: 好样儿。
4: 哎哎。
3: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到人家心急啊。
2: 心照不宣了吗？
3: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行，别说，哎呦，
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3: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2: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跟爷爷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3: 杨飞。
4: 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但是，
3: 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2: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3: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2: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也得压压惊去，行。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您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
1: 小
2: 姐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5: 勇往直前。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7: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8: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7: 没错，
8: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7: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8: 嗯，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9: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0: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

0: 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

0: 用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

0: 费品充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

0: 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3: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再上点儿，秦德半，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着孩子出来，等他的回来，知道吗？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从我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
1: 谢谢
0: 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
1: 尝尝熟的。
2: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3: 最近折腾的我也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1: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就勤。这块处理完了。
4: 哎，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你还长痘痘了？你最近从来都不长痘痘。
6: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没有啊，
6: 这边宠物已经到了，后来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了。
1: 不过了，
6: 黑呀黑呀，
3: 女人，
2: 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1: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
6: 哎，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0: 我觉得是啊，
4: 还是单身好。
0: 单身好，那个，哎，等我给你发信息。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爱冬瓜，
0: 搞不懂。反正你今天分手，
4: 我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0: 换女人。
4: 还好吧。
0: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4: 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单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
0: 挺不错的，
4: 上个月来吃了两次了都。
0: 也不贵哈。
7: 好香啊，
3: 需要帮您做一杯吗？
7: 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3: 啊。
7: 你跟谢瑞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3: 什么时候？
7: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3: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7: 你们买房子的首期不用还了。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3: 打包了你最爱的蔡文姬砂锅粥，

0: 热啊，先少盛点。咋了？
1: 没事儿，上班累了。有姜啊！
2: 啊，我忘了让他们不放了，我没挑。
1: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1: 陈新杰，今天查尔斯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0: 他跟你说的？
1: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2: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1: 你可别多想了。
2: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想吃饭屋里近，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大姐，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来来来。
1: 莹莹啊。啊，
0: 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你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还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他们哪哪都不对。
3: 净瞎说，
2: 开个玩笑嘛。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嗯。
1: 跟我妈包的味儿一样样的，
0: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1: 边河。
0: 边河？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你边河哪儿的？
1: 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就刘大奎。
1: 啊，奎哥啊，
0: 对，
1: 有人归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啊，
0: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呢，等着啊。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着，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啊。
1: 行，陪姐喝点。
0: 姐给你倒上。
2: 没点呀。

0: 我点的。嗨
1: ，Hello。
0: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升起你了。
1: 真倒霉，我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的，她喝多了。
0: 你出来喝酒 ，David 他知道吗？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儿，咱俩也不会吵架。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2: 以后我们俩的事你少管。
3: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0: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1: 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见？你老板了不起啊你？
3: 小姐，不要激动，
4: 坐下来休息一下，
3: 好不好？咋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1: 我房子的首付钱，管他借的，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3: 可以呀、啊？
1: 啥叫可以？
3: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哎呀
3: ！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
5: 嗯。哎呦，我们两口子在变魂的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嗯。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6: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5: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6: 那是。
5: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6: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5: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去。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6: 没事，姐，
5: 就当你整去吧。
6: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了。哎，轩轩，啊，我到这在，啊，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1: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6: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喝了不少。
1: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邢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6: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1: 别，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男朋友来了。
6: 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1: 我走了。

0: 给我扶着你的下下。哎，好，
1: 需要帮忙？
0: 啊，不需要，谢谢。嗯，
2: 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走。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儿不够大呗，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5: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2: 你这会儿摊这么个工作呢，那也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了？
2: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是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3: 哥，好，
0: 咋的了？
3: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6: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为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2: 那太好了。啊，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你瞅着。哎呀，我这咋包？
6: 那赶紧啊！
2: 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0: 啊，你忙着吧，
2: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好，小子，活该你发财啊！谁家？
0: 啊，那不送了啊。哎。哎呦，爹，儿子回来了。
7: 来了。凤琴，
8: 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染上膏似的，顺便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我大爹病刚好，你们别去找他，要照起那份钱。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7: 妈搁这叭叭叭跟你说半天，你都不吭声，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啊？你爸妈看哪人吗？跳过去。
8: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7: 啥破规定啊？那上妈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行，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

0: 你慢点回去吧。
1: 路上慢点。
0: 行，你放心吧。
2: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3: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2: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你往那一堆的，
3: 你不代表
2: 无开似的。
3: 咋？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2: 这闹挺冲的。

0: 晚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肯定要加班的。
0: 你还吃吗？
1: 不吃。
0: 嗯。水果吃。
1: 嗯。金姐。
0: 嗯。
1: 我妈喉肿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嘛。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爸，我帮你贴。
1: 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这儿行吗？
0: 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
1: 是啊，又一年开始了。
2: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3: 过年了嘛，咋的吧？
4: 哎呦，哎，饺子咋着？饺子，同桌，同桌，同桌，同桌，饺子马上就上。
3: 哎，张大导，哎，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了？
1: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0: 咱们30多块吧。
5: 爸，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你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的。
6: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嗯，那比赛嘛，就有一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7: 饺子来喽！哟，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那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
3: 来来，小哥，
2: 师傅吃饺子。
3: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7: 呀，要不要醋？
1: 嗯，哎，给师傅来点。
7: 师傅来点醋。
6: 二哥，
3: 新年快乐！
8: 小珍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了那个
7: 补品。
1: 小珍他妈没事吧？
9: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7: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9: 我让你好好表现。
3: 在家待两天，赶紧往回走。
6: 班长，接班长，
9: 你这孩子，别吃饺子，
1: 吃着吃着。这你妈包的还是酸菜馅的，老婆吃两个。
10: 伟力集团向全中华人拜年。
11: 4 3 2 1，新年快乐。
12: 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
11: 对呀，有模有样啊。
7: 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
0: 来来来，哎呀，我私厨哈，
12: 来放这儿，
7: 快尝尝，快尝尝，来
11: 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好吃哎！
7: 妈，
11: 我也是好吃。
13: 我这平时都是欣姐做饭，这事我不太擅长。
12: 没事没事，你这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1: 来来来，
12: 啊，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2: 嗯，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嗯小青啊，嗯，欣姐什么时候回来？
13: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11: 你看这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那新杰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2: 林先生，我又没说啥。
7: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11: 对对对，有难同当。
7: 爸，
11: 有糕同吃。
12: 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一块。哎，
7: 没吃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去就行。
12: 这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
14: 李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13: 哦，谢谢啊。
14: 寄件人没写名。
12: 来，来。嗯。谢谢啊。那么大的一个熊啊，这肯定欣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
11: 呀，你说点好听的，你这过年。
12: 哎，小青啊。哦哦，
13: 哎 ，Charles，
15: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13: 哦，谢谢啊。

0: 爸，嗯，这老大兄，真够大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也受过凶啊？
1: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

0: 到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子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第7集，大家再见啦！

0: 好了。啊，结束啦！
1: 岛的外围就拜托懒羊羊你了。

都绑好了，你们放心的出发吧。

是你这么做的吗？话说这里怎么只有你一个呢？你的伙伴呢？所以你做的这些陷阱是不想别人靠近你和主人的房子吗？可能在里面。这是他做出来的小弟弟的骗局。你们这是？你们这是？拆房子？为什么呀？村里常年交通不便，本来要从这里修路过去的，但是之前因为凶兽困扰。

0: 直没有办法施工。如今没了凶兽，我们终于能拆掉这里了。动手吧。
1: 等等。
2: 走开，别妨碍我们，抓住他。
1: 就算是要修路，但这里是小地厅和他主人的家，大家是不是该等他的主人回来先商量一下呢？
2: 这个房子本来就只是租给他主人的，
1: 而且他的主人百炼师山明已经不在了。山明？
2: 就是那位擅长封印凶兽四大名将之一的山明。
1: 而且如果不从这里过去，我们出村就要绕路走，那些路还蛰伏着很多凶兽，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可是
2: 放心，我们已经在村里给小灵兽搭了个窝，勇士你就别再劝阻我们了。
0: 大家动手吧。
3: 别
1: 小弟听。
2: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这是什么？

0: 这不是当年那个破坏我们村子还伤害了很多灵兽的死兽吗？
1: 啊，那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原来是被山民封印在这里了。
2: 身手啊！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八集，这只是凶兽吧？
1: 小弟听你。这是
2: 皮皮。
1: 难道我和小弟听合体了？
2: 皮皮。
1: 哇，这血晶镖可以变不一样的东西，好帅呀！小弟听你没事吧？
2: 皮皮，
1: 刚才你独自对付他消耗了不少能量，我们速战速

0: 凶兽可真厉害。看我最后一招。
1: 屁屁，哎，
0: 变回来了。小弟听，别跑。小弟听，你没事吧？
1: 屁屁。屁屁。屁屁。
0: 他们是你很重要的人吧，小弟听。
1: 屁屁。
0: 等等。跑得真快。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小弟听呢？
0: 打跑凶兽后就离开了，他还受着伤呢。
3: 小弟听，不要有事啊，
4: 都是我们不好。
0: 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希望小弟听以后能平安无事吧。
5: 走这么久，没有一点小羊他们的线索。
2: 先吃点东西吧。
5: 没事，我还行。
2: 可是我饿了。
5: 虽然这里很多草，但我们也不熟悉山海界，不能乱吃东西的。
2: 不要总吃草，你要有点大志。这里不就有家餐馆吗？
6: 吃饱的客人可以来这里洗头哦。
5: 这里真热闹啊。
6: 欢迎光临。
5: 那请问这里有什么？
6: 什么都有。招牌菜108号，各种口味任你们选择。
5: 那这里的价格呢？
6: 价格非常美丽，茶水免费，空调免费，绝无附加费。
5: 把能吃的都给我端上来。
6: 好呢。
5: 本来计划带你旅游散散心的，没想到却出了意外。
2: 这里也不差嘛。
6: 动作麻利呀，这可是大客户。上菜喽。
2: 老板，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6: 问得好，我叫快马，不过你叫我小马就行。
5: 快马边，快马加鞭。
6: 正是正是，二位请慢用。你们慢慢吃，我们不打扰。
5: 好好多吃点。真满足啊。结账
6: 来了。
5: 怎么这么长的账单？不是说茶水免费，空调免费，绝无附加费吗？
6: 是啊，贵就贵在服务费。
5: 服务费？
6: 刚刚二位享受了我的服务，当然要收服务费了，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收费的。
5: 那一定。我们只给饭钱，其他免谈，拿去刷卡吧。
6: 都
5: 打。
6: 打这玩意儿就想糊弄我。
5: 我的卡。
2: 灰太狼，你还有其他支付方式吗？
5: 没有。
6: 敢吃霸王餐，也不打听打听我快马是什么人。
5: 小马，我们有话好好说嘛。
6: 小马是你叫的吗？叫马老板。
2: 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6: 这头狼怎么看起来像凶兽

0: 啊。
1: 红姑，冷静，我们狼生路不熟的，不要惹事。
2: 马老板，我们没带这么多钱，要不我想个办法帮你挣回这笔钱，你看行吗？
3: 你能有什么法子？
4: 喵，今日特惠喵屋套餐限时一折哦。喵，
3: 你真的有认真想办法吗？
5: 大叔，
6: 猫咪装
7: 太棒了，太成功了。
3: 什么？
8: 喵屋套餐啊！
9: 哎，我要一个，
10: 要一个，要一个，要一个！
3: 欢迎下次光临，喵。
8: 老板，你们这两个新员工真不错呀。
3: 的确，他们用了喵屋套餐吸引客人，让我半天就赚了一个月的营业额。
2: 喵，久等了，您的喵屋。你还没结账呢。
8: 切。
3: 他新来的不懂规矩，你见谅。
2: 老马，
3: 叫老板。
2: 老板，这只是凶兽吧？为什么它可以吃霸王餐呢？
3: 我也没办法，它突然有一天来到我们这里就不走了。我们也没办法赶他走。他想吃霸王餐就随他吧。
2: 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3: 别废话了，快干活去。
2: 是。终于结束了。
3: 辛苦了。
8: 老板再见。
3: 包雪糕。你们今天的工作还不足以抵昨天的饭钱。
8: 胡说什么？我们今天帮你引来了这么多客人。
3: 哎呦，我的老腰啊。你们得赔。
8: 我们不会再受骗了。再见。
3: 别想跑。

0: 谁能拦住我们？
1: 爸爸，看我这趟满载而归呀！
2: 儿子，快抓住这两个吃霸王餐的！
3: 快去！
2: 你们认识？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你们是父子。哦，
0: 我的包，还给我！
1: 做梦！哎呀，
4: 这是什么？
2: 这是霹雳乾坤决定锁，你们这辈子别想跑了。
0: 就凭这个小玩意儿也想困住我灰太狼大王吗？我要试试。
2: 你们以后就住这里，给我打一辈子工吧。
0: 就凭这个小玩意儿也想困住我灰太狼大王。
4: 灰太狼，你当时演的还挺像样的。
0: 装成弱者，让他们放下警惕心。
4: 走吧，去拿回我们的东西。
0: 竟然把我的宝物放在杂物柜里。前面有快婿守着，我们去后门吧。有了工具箱，开这些锁易如反掌。超级解锁灯，开锁大叔，开锁光波。

0: 红红，我们走。哎呀！
1: 切！
2: 什么声音？
0: 你想做什么？
2: 什么事这么吵？难道你们想逃跑？哎呀！
0: 没事。
2: 你每天吃我霸王餐，还不帮我？儿子！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九集，真的很久不见了。
4: 别跑！灰太狼，快放手！别要疯了！
0: 我不晓得我的发明啊！别跑！
4: 算了，你没事就好了。
0: 你当然打不开了，这是我祖上发明家名声研发的超级牢固锁，一旦暴力拆解就会爆炸。红红不怕。
4: 灰太狼，快想想办法。
0: 我有方法了。嗨，节日彩蛋。别想逃。箱子关不上了，肯定是被猴子弄坏了。别甩，发明都掉出来了！哎呀，
4: 庆祝生日的烟花都掉出来了！灰太狼，把箱子给我，箱子安全了。
0: 猴子，快拉我们上去！
5: 是谁？
6: 是我啊，组长。
5: 你是？小心！
2: 组长，
5: 你这孩子搬走好几年，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回来呀？
6: 哎呀，组长，黑黑草原才刚刚通电呢。
5: 原来你去了黑黑草原。对了，这些年暖洋洋一直问我你去哪里了。
6: 暖洋洋是谁呀？
5: 就是从小和你玩的那个孩子呀。他说以前你经常去森林找他玩的。
6: 不可能啊，我小时候都在摔跤队，从来没离开过村子里呀。
5: 你不认识暖洋洋？那暖洋洋一直提到的小星是谁？
7: 你们在哪儿啊？美洋洋，懒洋洋，沸羊羊，喜羊羊，啊，是谁？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哈哈，暖洋洋。
0: 小心。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护。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

0: 水。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上来就吃饭就出去。
6: 3点起床出去，
5: 花市跟打开走，上四里路也远。
6: 三四里路，
5: 对，
6: 花市
5: 是。
7: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6: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7: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新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做事很倔很倔的那个小孩，他想做什么他一直要想做下去。我看他把行动的，我问你干嘛了，做不来游戏怎么关系，没关系，所以这个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
2: 其实很纠结，就是大家还是去读普通学校，还是去打工，还是去干嘛？很多同学没考上就去打工，很多同学是去打工的，他没想到去读个大专或者什么的，没有。去年我妈给了我200块钱，我不知道200块钱别人对你有什么，对我来说的话，就反正说不出来的一种心酸吧。
0: 妈妈对不起，那天我又向您借了200块，又借了200块。这样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母亲刘爱和出场。
3: 谢谢。
0: 有些紧张，没关系没关系，缓一缓，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好，我叫刘爱和，今年61岁了，我是湖南永州，谢谢大家，
0: 欢迎您，欢迎您。没关系，咱们来了就是聊天，跟您坐在自家客厅里一模一样。因为刚才片子里提到一句话，说这个儿子向您借了200块，那天是什么情况下儿子要向您借200块呢？
3: 他来北京嘛，有那么久，我说那天我就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这些

0: 来吃饭没有啊？他说，还没吃饭。我没电了，点蜡烛的里头呢。我怎么没电呢？我肯定我心里想，是恐怕是没钱了，在点蜡烛的。我觉得我儿子肯定需要钱了。我现在只有2块钱，这买菜的生活费，我说等下来，我去捐给他了。
1: 哦，您买菜省下来的200块钱，
0: 对，
1: 是您的这个私房钱。
0: 对，
1: 明白了。我们也问问看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歉人儿子江元博出场。
2: 刘老师好，大家好，嘉宾好。然后我叫江元博，来自湖南友州，今年37岁，目前在北京。
1: 目前在北京工作。
2: 嗯，
1: 这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让妈妈转200块？
2: 去年，当时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下午，然后我在画画，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就画室。
1: 哦，然后您是美术老师？
2: 对，就到了天黑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然后就没有电了，点了几些蜡烛吧，然后把整个作品给它完成掉了。完成完之后，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就问我吃饭了没有，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嘛，所以当时我说，哎，正好没有电了，我说也没有吃饭，然后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就问我，200块钱给我行不行？我说不用不用，我说没事没事。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觉得200块钱可能不算啥吧，就可能就很少很少。但是我妈当时200块钱好像是就仅有的，她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就她身上所有的，她仅存的就是买菜的攒下来的钱吧。
1: 那天停电的原因是什么？是真没交电费？
2: 是，因为我电费是我一个月用多少电费，我大概会控制好的。
1: 您是算着用的？
2: 对。
1: 您在北京一个月用多少电费啊？
2: 30-40块钱吧，应该。包括很多当天在的时候，学员
1: 是，
2: 他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
1: 对呀、啊。
2: 就超了吧？可能那天特别热，开了空调。就可能超过了、哦、
1: 平时在北京就习惯这么精打细算过日子吗？
2: 因为我生活我都有自己一个计算吧，可能我大概就估算得出来，
1: 嗯，
2: 是什么样子的、嗯、
1: 你做美术老师也好，做有自己的画室画画也好，这是属于买的租的，还是说您就职的机构所
2: 属的？租的，我自己的工作室。
1: 当时租画室多少钱？
2: 房租的话是4000左右，所以是这个小的写字楼里面一个开间吧，30-40平方。
1: 然后日常的工作是带学生？
2: 对，日常工作就画画学生，然后自己看书学习这种。
1: 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您在北京的这个收支情况？
2: 收入的话可能就是维持正常的房租和一些开销吧，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可能会有3-4个学生吧，周一到周五的话一般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1: 一个小时大概多少？
2: 成人的话也3-4个小时，就是算一次课，一次课大概是150块钱，就是半天，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一天，
1: 有时候一天就一个学生。
2: 嗯，
1: 您一个月在北京花多少钱？
2: 嗯，一个月4-5千左右，
1: 整个开销4-5千。
2: 对，整个
1: 房租是4000。
2: 对，
1: 除了房租，在北京一个月一共花1000块钱，
2: 可能有时还少一点，有一段时间。
1: 我大概了解了，所以学生这个挣的钱可能也就是4-5千。
2: 对，
1: 然后您这个在北京所有的大头都在这个画室的房租里了。
2: 对对对，就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有一次别人问我说花了多少钱，有一次我9.9块钱，我用了15天。
1: 9.9块人民币？
2: 对，
1: 在北京您用了15天？
2: 对。
1: 你在北京待多久了？
2: 有近10年了吧。
1: 北京是有谁在呀？非得在北京不可吗？您从哪里毕业？
2: 我是2013年，就是本科毕业的，本科在湖南上的大学。我以前是个笨小孩，就很听话，老师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是一个就是
1: 乖孩子。
2: 乖孩子，就是妈妈叫我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是在我们村的一个小学上学的，读到3年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学校大家都不爱学习，喜欢玩泥巴，所以我当时我不想这么玩泥巴下去。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能不能去我们那里最好的一个小学，叫中心小学。
1: 哦。
2: 但是那个小学离我们家很远，要过河，就商量了好久，后来还是去了。
1: 其实从小学开始，这个大儿子对于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条件都是有追求，而您是一直尽您所能在满足他。怎么遇到画画了呢？
2: 就小学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能回去，我不能回去，因为太远，我妈太担心我，就是我一个。

0: 住老师的宿舍，他知道我胆子很小，说你就画画吧，然后就让我画画。后来高中的时候，我才决定走美术特长生的，因为小时候手上是微刺伤，然后我就想，其他的可能不是我擅长的，受伤肯定体育肯定是不太行了吧。然后音乐我也不是音体美，文化课我肯定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文化也不咋地。
1: 排除法，
0: 我是排除法，因为我学习上我帮助不了别人，但画画上就挺多只能找我画画的，然后也有很多人找我玩，就觉得
1: 懂了。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一直在说那会儿成绩平平，你也知道自己资质平平，但那个时候我想问，是不是画画这个事情让你在同学面前或者在老师面前突然一下闪光了，被看见了？
0: 那不是闪光一点点，那是大爆炸。因为我是一个老师都不知道我的存在，就我躲在角落里面也干嘛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人，因为班上有七八十个人嘛。画画之后人参黑板报呀，画画比赛呀，也为班级参加荣耀吧，也变得就是外向一点了。
1: 查老师，这个问题很关键，画画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这差不多，我了解这画画跟你的这个生命渊源了。然后到本科毕业，
0: 对，然后毕业之后，当时去了无锡工作和上海工作，就工作过几年，后来才2015年底到2016年的时候，才去北京的。
1: 因为刚才短片里划过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门，这个是跟清华有什么渊源吗？
0: 是，渊源挺深的。
1: 怎么讲？
0: 当时我一个大学的前女友吧，当时她要考研，她说问我要不要回学校继续提升自己，或者再考研一下。然后后来纠结了很久的时间，我就回到大学，就继续在学习和考研。我们是美术专业，但是我的专业是视觉传达，就偏设计的，就艺术设计方向的。当年我们第一年考的不理想，就应届的时候就刚过线吧，但是没考上加拿大学，然后又到了9月份，然后我就准备了第二年考试，没考上，就第三年了，
1: 再战。
0: 对，我说再来一年，咱们努力一年，结果又没考上，
1: 两人都没考上。
0: 对，然后他就不愿意再考了，然后他选择调剂了，就去了温州上了大学。当时他不是考上了吗？
1: 是，
0: 我就没必要再去考江南了。当时一个江南不是号称就设计叫小清华嘛？
1: 小清华。
0: 对，然后我想，那既然小清华，咱们就不是考一次真清华。
1: 所以您调整了您的考研目标。
0: 对，
1: 就是考这个清华美院。
0: 对，
1: 哇，
0: 是的，清华美术学院。然后我就报名了。
1: 那很不错。那去清华考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0: 就1月份考完之后还没有出成绩，还等了过年之后才出来，我就等通知啊。我想，这等通知我干点什么事情嘞？当时有个同学就我们俩一起说，要不要咱们就一起做个工作室，开个画室。当时正好机缘巧合，我们俩就一起就是做了一个小的教小朋友画画的一个就是一个画室。2016年的时候，第一年专业课也没过，当时我有点震惊。哭了好几天，我在想这咋回事啊，这不可能呀。就
1: 然后2017年就继续，
0: 2017年也没考好。
1: 您不会告诉我2018年又继续再考了吧？
0: 又还是忍不住的，就是
1: 要试一下。
0: 试了一下
1: 怎么样？
0: 没考好，考的就是也很不理想。
1: 我就不一年一年的问了，我就这么问吧，您不是一直考到今年了吧？
0: 是的。
1: 您在北京复习考研复习了10年，2016年到2026年。
0: 是。
1: 您今年多大？
0: 37岁。
1: 哇。对，你刚才提到你有一个前女友复习，你还陪她一起考江南大学，怎么变成前女友了呢？
0: 我考了3年没考上啊，他建议我回去，就是不要在北京了啊。然后当时他也不是3年之后，他不是研究生毕业了嘛，他就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就是在北京啊。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走下去。他不想来北京，他去了江苏，就他们那个县，
1: 回家了。
0: 对，回老家
1: 工作了。
0: 对，
1: 开启他的人生了。
0: 对，
1: 你的人生仿佛按下了一个暂停和重复播放键。
0: 是的。
1: 这些年在您的视角里看，儿子是过了一个怎样的生活？
3: 他是一个脾气很倔强的人，你谁也劝不了。他想做个事，他想个目标，你谁也反对不了。 这我们做父母

0: 对，也跟他说的什么，他这么的嘞，想想他方式怎么样？他说我去想，这个别人不想，我去试一下。但是我也没强烈反对，也没强烈支持。他来北京呢，我觉得心里还是有压力的。又没钱，那北京又没什么朋友，又没什么，全是一个同学。他说：“哎，妈妈，这我到北京来了，我说我找个工作了，给同学认识，开个画室，我可以啊。你一边考研，一边看我看画室，这个有点收获，应该有保障。”他也觉得很开心，我也觉得好开心。过后他开了一半年的时候，跟同学我怎么样？这个不怎么样，开了这两个人没钱来这里不行呀，你为什么去生活啊？
1: 嗯。
0: 到过年的时候，他想来想去，再回来就说：“爸，妈妈，这我想另外开个画室，这我是一个人开。”这个两人开画室没有什么钱，这我到那个海里去开，这个好像生意会好一点。开画室那个画室就装修个哇，花了十几万，买材料、装修啊，把布置啊，光房租要六千，水电都不管。
1: 那钱是您出吗？
0: 那时候对呀、啊。
1: 您在湖南这个宽裕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没工作，我一个普通的个农民。那种田种地没什么钱呀，只是我老公他不在广州打工，在家里生活。
2: 那个妈妈，你们一年全家的收入是多少呀？
0: 我家里就两个孩子，还有我公婆啊。我们六个人，一年大概十来万。
1: 那前前后后他在这个北京复习这么多年，您这大概一资助了多少呢？
3: 十几二十万吧。
0: 开画室是十八二十万，都算不算？那时候那是开了大概一年多一点，就没有学生。
3: 大部分时候一个人没有，就是偶尔有零零散散的，就不多。
1: 入能不能孵出？在北京挣的钱能不能够在北京花？
3: 不够，就没想象中那么好。
0: 那时候房租又贵，那么高，但其他的开支主要，这还有没化债呀，什么东西啊？只要我去把这发传单嘛，这没你因为没学生，你不发传单哪里来学生呢？
1: 怎么办呢？
0: 是吧？我就过去给他发传单，但是发传单就是我个年纪，他都50多岁了，说说那个普通话也说不标准，跟那个年轻的说话就有点代沟，觉得就不好意思去跟他们沟通，可以斜着脸皮跟他说。这我想了一下，哎呀，我不去发传单，我这个人这个生活怎么来的？这房租怎么寻思来去的？到时候我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这早餐早也很早，三点多就起床就出去。
1: 三点起床出去，
0: 画室跟打开就三四里路一边。
1: 三四里路离画室，走那么远去早餐店做早餐？
0: 对，那因为那没有熟悉嘛，他是开早餐店，跟住附近的住的嘛。
1: 一个月能挣到多少？
0: 3000多块钱一个月。
3: 他为了我完成所谓的梦想，然后他去餐厅上班嘛。因为作为一个湖南人，在北京就是做所谓的北京的面试是很难的，包括肯定有人也会，你就欺负他干嘛的，肯定这样。当时他是被迫，但我内心也知道，就是他很难受的，就是
1: 他被迫是被为什么所迫？
3: 是因为当时开画室嘛，
1: 为经济所迫。
3: 经济所迫，因为他不能老问我，就老爸要钱吧，因为老爸也是个普通的工人，因为我妈没有钱嘛，所以他就想到能不能自己尽自己的能力去为儿子就是做点什么事情。妈妈在身边就会，他会做一些就挺好吃的菜，但是价格很便宜的。他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包子回来给我吃。
1: 哦，早餐厅。
3: 对。
0: 因为那时候北京不是经常下雪吗？下雪那个雪也结够了嘛，结果一下子没那么快融化，就结个冰。好，我晚上走得快一点，就把脚就崴了。崴了之后，你那下班你必须要去啊，崴了也去啊。你不去，你就那活干不了啊，你别等了两天。所以我就拐着崴痛，你去了。
1: 后来去医院了吗？
0: 没有，过我回来。那时不怎么肿痛，它好一点。这走又走的，我们第二天就给痛了。好了，看到了，这妈妈你脚怎么了？我讲没事，我给他票了，我看过两天就好了。他说都买点擦一下。
1: 这个父母已经不只是拿钱在支持你的这个梦想，玩命，这真的是玩命。凌晨三点走一个小时，下着大雪赶到去上一个早餐店的班。
3: 老妈就是，儿子没事啊，怎么样，就轻描淡写的。所以我内心就很难受，我就想着要不要就不干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我内心又很矛盾，就从来没说过，哎，老妈你这个脚咱们要不

0: 去医院或者怎么样，我就没有，
1: 也没说过，
0: 没有。
1: 我能理解成甚至有点逃避吗？
0: 我是逃避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是逃避的，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他都，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他不会告诉我说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1: 牙不好你也从来没有管？
0: 我知道他有问题，当我
1: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0: 就我住的很多地方都不住的，就是不仅是我妈，还有我弟，就是可能他们都是承担的比我更多，
1: 他们都承担的比你更多。
0: 对，
1: 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艺术家的幻梦站在上面，他是你逃避所有责任的挡箭牌，是不是？
0: 是的，我确实是自私的，就是我只想提升我的画技或者我的东西，就有时候我想，哎呀，我是画画的，我把我的画画好，我想。就不想其他事情分我的心，但我不会关心啊，妈妈你身体怎么样，你最近怎么样，很少很少。
2: 训练的时候觉得他开了这么久了，画室他爸爸也做了嘛，这个你开这么的这画室没什么变化，是不是要改变一下？看来这么开去不是个办法，他也有点说实话，说心里话，这觉得不那么支持他了，这个算了吧，这个真的想改变方法，但是我也不那么直接说，要他改变不改变，我因为他想法是想一起想做下去，我想你如果真的想做下去，我去向亲戚借喽。
1: 找了哪些亲戚借啊？
2: 像我外甥女啊，像我弟弟啊，现在去借了。
1: 您的外甥女、弟弟啊，都借多少呢？
2: 没借的钱，但是没有这个目前也不那么账了。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做怎么样？还在靠你，靠这么多人做出的，不那么上进。
0: 借钱个事情，他没有跟我说，就是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其实偷偷跟我说，我记得，他说其实我向别人借过钱，不是说他没有，大家没有100块钱给你，是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就是成功的，
1: 太渺茫了。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主要挣钱的是我爸嘛。因为我爸已经不怎么支持我了，继续在做这个所谓的画室，考研也许他不那么反对，你反正做自己，反正觉得这个机构你要不就不干了。
1: 你爸我觉得看得很准呀、
0: 就是
1: 考研你想考你就考，
0: 对，
1: 但是你得有个事业。
0: 对，是的，因为他觉得当时你在上海设计公司做设计的话，当时就十几年前就8000一个月了。他觉得你再做几年，那1万2万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一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无可厚非啊，对吧？每个人都有，关键是看成本谁付，代价谁担。
0: 就大概到了十二次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就是要不就放弃算了。
1: 想过是吗？
0: 想过，无数次想过，但是因为已经回不去了，我只能把当下做更好。所以经过那些事情之后，对我的触动挺大的。我说我只能靠我自己了，就是我不怕别人说我，哎，你这么大了考了这么多研究生还如何，那我能不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太好了，做了哪些？
0: 我拍视频嘛，就是展示自己的作品嘛，就是画完之后我就开始展示，就有时候我平时也会画，就二次元的一些动漫。过了几个月之后，竟然有人开始咨询了，就是说通过小红书或者一些平台，抖音或者什么，他会找到我，就说让我教他画画。
1: 这也很好啊，它是一个你招生的一个途径嘛，渠道。
0: 是的，就是。挺多人学员也支持，他说你袁老师你画的挺好的，你应该去多展示自己。我没想到，就是慢慢就原来所谓怕别人就是说你不好，对吧？怎么样的，现在就好像也没啥了，别人其实不关心你过得怎么样的，只有你的老妈可能只顾着你过得好不好。我就尽我自己的，就多画点画，我就开始，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我就发了一些自己的作品，效果比想象中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就有人开始买你的画了吗？
0: 有啊，我当今年我就办了10次画展了，就
1: 第十次画展。
0: 对，因为没有人找我，就没人找我去画廊或者美术馆找我，然后我就去一个公园里面，但是有一面废弃的墙，我的墙上面就是挂了大

0: 概四五十副吧。然后我发到网上去，也有很有媒体就是记录我的一些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里北京有街道办事处，他看到我之后，然后邀请我去办画展。
1: 哦，这是好事啊！
0: 是，
1: 你的艺术走入到基层民众的生活当中了。
0: 是，我现在就是啊，就办了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就我自己最近办了个叫世界杯巡回画展。那么一个画展里面画了几十幅作品吧，然后我就推着在北京到处巡展。
1: 这你看，这也是个思路啊，开始转型做艺术博主，借助互联网，借助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你的风格啊。这个事儿你做起来感觉怎么样？
0: 每天很累，晒得乌漆嘛黑的，但是挺快乐的。
1: 你的画一般多少钱一幅？
0: 就是小的可能有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那种简单的那种二次元的，就是10块钱一张的。
2: 哎，那我问一下啊，那您现在把自己定位成艺术家吗？还是？
0: 我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艺术家，我就是个画画的，就是靠画画养活我自己，或者希望让我妈妈或者让爸爸过得更好。
2: 你觉得你现在挣了多少钱能养活自己吗？
0: 一个月1万2万可能这种。
2: 就是完全能够来承担你现在的所有的开销了。
0: 我原来是住了房，那个房间不是40平吗？30-40平吗？我一直睡在那个沙发上面，睡了7年，然后现在我的画室是80多平了，换了，希望人家父母过得轻松一点吧。就以前我特别在乎所谓的别人的说我，就你考研你笨蛋或者什么你不行，就以前我特别在乎，现在我好。
1: 这两年赚了钱，对老妈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举措？有没有怎么报答她一下？
0: 去年给她买了个镯子，她生日的时候吧。哦，
1: 生日礼物。
0: 对。
1: 买什么镯子？
0: 银镯子，
1: 银手镯。
0: 对对对。
1: 那已经很好了。喜不喜欢？
3: 我儿子买的，我就喜欢，因为我不要求太高，因为他现在还需要钱。
1: 经济上开始自立起来了，开始有一些反哺自己的父母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积极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送给二位。白老师，
4: 袁博，如果再过10年、20年，爸爸妈妈用他们的肩膀扛起你的梦想，那这之后，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之后，你未来的人生会如何？你爸爸可能有一些现实的担心，所以他先从这个梦里撤出来。有的时候从孩子的一个责任当中的撤离，其实或许是让这个孩子能活得更加的清醒而独立的一个痛，但是必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梦想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一个担当和责任之上的。所幸到现在将近1年，你开始意识到对面的这个女人可能扛不了太多了。这200块钱以前可能他10天能偷偷的攒出来，现在可能这200块钱是他3月才能偷偷凑齐的。我觉得身为人子，你内心当中的那个爱的东西被激发了。我不知道真正的那些艺术家们到底是怎么生活，但是我看到流传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作品，不管是音乐的、绘画的，它的内在都饱含着深深的爱。所以我觉得，或许袁博，你真正的进入生活，真正的去体谅和去关怀你年迈的爸爸妈妈，你内心当中的那个爱他人的那个爱被点燃，没准结合你的天赋和才华，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2: 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义我在你身上的一些标签儿，我不知道这个叫做梦想还是叫做执念，不知道这叫执着还是叫执拗，到底是喜欢艺术还是喜欢它带来的光环被看见。我觉得袁博，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就咱不要去总艺术艺术艺术这样高大上的去想，咱就想想落点地真实的一些东西。什么叫真实？吃饭我怎么吃？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靠自己的本事？不管是什么家，你首先得是个人，人就得吃饭，就得吃喝拉撒睡。

0: 所以靠自己先把饭吃上。你妈60了，趁着妈妈身体还康健，趁着妈妈能说会笑，一切都还挺好的时候，真的让妈妈松口气。你给她带点包子回去，你给她做顿饭，你让她心里觉得踏实。作为一个真正的爷们儿，让你爸爸，让你妈妈抬头挺胸的。谢谢你们来了。
1: 我先请教一个小问题，袁博，为啥来这个节目？
2: 是我妈一直有愧疚，所以我想跑到这个节目来，也跟我妈说一声抱歉吧。
1: 点个赞啊！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完成一件事儿，让袁博长大成人。他今天能知道妈妈不容易，能知道啊好好生活，能知道卖画。不再飘在半空中，我认为是成人礼。所以过去你的话像一句歌词，我是一匹烈马，为什么我每次走到的都是马厩？我告诉另外一句歌词，我们也许我们永远到达的地方就是马厩，但不妨碍我们心中有一片美丽的原野。袁博的故事对所有的观众一个最大的提醒是，不要用梦想绑架任何人，尤其是不可绑架父母。虽然他在圆梦的过程中有爸妈的纵容，但是因为爱的名义，我不愿意谴责。一个山村里本来认知水平就受到巨大局限的妈妈，我只能更多的把这些话说给走出山村的袁博。梦想是私有产品，梦想不能连累任何人。梵高都孤独一生，高更更跑到塔希提的岛上画了一个旷世名画，他没有连累任何人。你要学会为自己负责任。希望今天能挣到面包的袁博和心中有玫瑰绽放的袁博合二为一。最后给你念首诗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不要说房子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谢谢你们来了。
3: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我完全赞同。
4: 嗯，
0: 对，
3: 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至少得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人的本分，成年把自己养活，尽可能的让父母过得更好，履行孝心，跟你说大拇哥。同时你还有一个艺术梦想，纯粹的追求，赤诚的热爱，我为你鼓掌，可以吗？
2: 可以，
3: 回去试一试好不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记得这还是哪里吗？
1: 是的，这不是北京吗？
0: 这就是画室，当时你睡在这里，陪伴着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老妈，对不起，辛苦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2: 不写的表达，说爱说不出来，妈妈不怪你。
3: 你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在这个时刻依然在说懂你支持你。
2: 对。
3: 您可能不知道，儿子今天带着。

0: 诚意来致歉。你是不是今天带了一幅作品要给妈妈？
1: 对，就是来了之前在北京画的。
0: 来，有请工作人员。
1: 这个就是我的妈妈，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都很乐观，很开朗。然后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就每天在画画。这是我的弟弟，就是我妈，其实她就是一座大山一样的。然后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家
0: 村庄，
1: 这是我读的小学。
0: 您喜欢吗？
2: 喜欢。
0: 您看看画的好不好，像不像？我喜欢这幅画，妈妈的嘴上带着笑意，但是眼神里全是坚韧和力量。
2: 谢谢。我很有幸跟三位嘉宾就跟主持人说得很好。
0: 谢谢你来了。
1: 谢谢。
0: 没来来吧。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谢谢。
3: 老妈，
1: 对不起，辛苦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粉碎在你的风
4: 暴里，此刻那些伤痛。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给艺术祛魅的时代，但我们不如说这是一个艺术真正走入到了生活，走入到了人民当中的时代。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陪伴，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咱就是一家人了。小分队大归途，
1: 左眼大，右大，心又小。小鬼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伙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闹。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妈妈回来了。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与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兴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兴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3: 就是马上要刺中你，他

0: 那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1: 下意识的。
0: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哎，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2: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0: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2: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0: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2: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江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0: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2: 辛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0: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议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事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竹界堂，君子如竹，清戒有守。
2: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专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 《迎子广经目》

0: 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鼎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六十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在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1: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2: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2: 闯荡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3: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
4: 这应该有
3: 六岁吧。
4: 六岁。
0: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

0: 经理事业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1: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啊，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1: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啊，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啊，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啊，捐钱捐物啊，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心里是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心理事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1: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啊，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啊。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
3: 陈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2: 好，
3: 你
2: 好，
3: 你先请，你先请，
2: 来来
0: 来。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
5: 他们称我为爷爷，
4: 对，
5: 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了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是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0: 那一次，
7: 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

0: 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1: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
2: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1: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3: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0: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5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1: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了，发现有这么一个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囊添幻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金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1: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

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

0: 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0: 部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别再跟我提什么料理了，行吗？我堂堂中国人，我当初就不应该学骂鬼子菜。
1: 我
2: 秋子，妈也不说了，听我的，正儿八经的找家中国人，好好的跟人过日子，别再想我。我以前说的话，你就当我是放个屁，行吗？你就当我放个屁，秋子。
1: 不，小林，我不要你开什么料理店了，你干什么都行。你就是要饭，我都跟着你，小林，你不能放弃我。
0: 你个傻姑娘，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啊？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傻姑？你咋不明白呢？跟着我不会幸福的，听话
1: 啊！不，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0: 走吧，
1: 小林，可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0: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能控制的啊。你说哥，哥，我恨不能把他们母子俩扔了自个儿走了吧。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吧。反正你们要是不让我带他走，那你们就把我毙了吧。
0: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耍什么赖呀、啊、你啊，因为我们舍不得毙你的是不是。老崔，实在不好意思，你说带一个本来就够麻烦的了。
2: 行了，一块带走。张二狗这事儿一方，小鬼子一定会调查，一查就把他俩的关系查出来。那个女人不能回鬼子窝了，收拾收拾一起走，就这么定了。
3: 太有人情味儿了，哥。不是领导，我闲着呢。哥，我闲
0: 着。别，小领导。
3: 太高兴了，我跟他说了，闲着，闲着了，闲着。
4: 小林。臭
5: 的。哎呦。
4: 小心。哎，他们答应了吗？
5: 啊？你猜。你猜呀、啊！
4: 你还是告诉我吧，他们答应了吗？啊？
5: 都答应了，啊，他全答应了。明儿个一早，明儿个一早我就带你走，好吗？
4: 太好了！
5: 哎，你干嘛呀？
4: 哎呀，我太高兴了。啊，
5: 秋子，啊，以后咱正儿八经的做中国人，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再也不伺候那些鬼子了，小日本啊！
4: 哎，那你还做料理吗？
5: 做嘛料理啊？我还做嘛料理啊？我说了不伺候他们，就不伺候了。以后你再发现我做料理，把我手剁了啊，两指全都给他剁了。
4: 哎，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啊？
5: 没想过呀、啊，管他呢，管他呢。哎。
0: 儿子，
5: 小心我儿子。
6: 嗯，到了，到了，
5: 好。啊，这是给你们添麻烦。
6: 好，麻烦哪里多了？哎，到了，到了。
5: 耍嘛鬼行啊！
7: 我太放心。
5: 等等，怎么了，秋子？啊，
4: 我肚子疼，我想去趟厕所。
8: 你想逃跑吗？你？
4: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逃跑的。我肚子里还怀着张二狗的骨肉呢，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放心吧，我不会跑。
8: 那我陪你去。啊，
4: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5: 领导让他去吧。
9: 小五让他去。
5: 啊，谢谢啊。哎，秋子，注意点安全啊。
4: 等我。
5: 快去。您放心，我这条命都是你们救的，八路军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我怎么能够耍花招呢？
9: 这可是你说的啊。
5: 我说的，我发誓，我张二狗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八路军的事儿。我要是做了，你刨个坑把我埋了，活埋行吗？
9: 活埋都是轻的。
4: 去福田料理，快！
10: 好嘞，坐好。
9: 拿着，这是特别通行证啊。出城的时候，使坏的鬼子需要检查的。记住，你现在不叫张二狗，更不能叫小泉，叫于二立。
5: 于尔立，行，行。
4: 停！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0: 好嘞。
4: 秋子，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8: 嘘。

0: 别慌，别慌，别慌，他肯定是闹肚子，啊，肯定是拉肚子。放心，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他根本没上厕所
0: 啊？
1: 没事。
0: 不可能啊！
2: 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真不知道，不可能跑啊，不可能。马上就回来。哎，舅子，哎，回来了，回来了，舅子，快快快！你干嘛去了，舅子？
1: 我回店里拿了点东西。
0: 你回店里干嘛呀？
1: 这是我的钱呢。
2: 你回路上没人拦你吗？
1: 没有，你放心吧，老板娘他们都没有看到我。
2: 不好，都走，赶紧走。今天走不成了，赶紧撤。

0: 小子呀，命够大的。这子弹要是再偏一点儿，你小子就没命了。叫俺说啊，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伤，等伤好了呀，我们再想办法把你送出城。啊！
1: 我不出城，我要给琼子报仇。只要给我把枪就行。
2: 行什么行啊！你一个人去那是白白送死。小楼说的对，等伤养好了，我们送你出城。
1: 我不怕死，我又不出城。哥，我求求你了，收留我吧！我跟鬼子他们拼了，我要给秋子跟那孩子报仇啊！哥，你收留我，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哥。
2: 你起来，起来！
1: 我不起来。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好，你起来，我跟你说，来。报仇的事儿，等伤好了再说。
3: 学长，这次我们运来的是什么东西？
4: 对不起，我不该多问。
5: 残酷的事情安排好了，我们就继续追查马进城的凶杀案。
6: 上次你说的香烟。

0: 科长，
1: 梁文山。梁文山是很狡猾的人，应该不敢跟我们作对吧？
2: 梁文山不会，可他的女儿梁雅优却有可能。这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抗日团体。你记得之前有所谓的抗日青年团，就是一群学生组成的。
1: 那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梁雅优抓起来审讯。
2: 等等，梁雅优的地位很微妙，梁文山在高层有很多军官的朋友，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不但查不出什么，反而还会打草惊蛇。你去安排人手，密切关注梁文山和梁雅优的行踪。
1: 是。
3: 是我。最近呢，我发现老有人盯着我，你给我查查。嗯，猫，不太像，我看像是日本。对，侧面给我了解了解。啊，你放心，我加倍付钱。

0: 桌子。
1: 回来，报告。
2: 저간다로커요
3: 직소
1: どうしますか。
2: まずはこれを戻して。
1: はい。
2: 帰って報告するぞ。
3: クソやろ。なんだ。他们下一个目标，血染仓颉仓库。
2: 队长，我们现在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吧？
3: 羽梁文山的势力，仅凭几条僵尸很难给他定罪的。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带宪兵队的人，悄悄地把货仓里的货物全部转移，一定不要走漏风声。
2: 科长，您的意思是？
3: 中国人不是喜欢说捉贼捉赃吗？这次我抓他的现行，看他还怎么抵赖。去吧。
4: 是。

0: 奴らは長か長くらと呼んでいる。人間体感とる時間帯から逃げ道ほど戻させたんだ。
1: ではいつまで待ちますか。
0: 焦るな。ただいまコイトの真っ赤なったかだ。スーズンから押したかだ。
2: 挺准时的，他们十五分钟换一次，咱们抓这个空隙。
3: 是吧？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快点，娘给擦完脸，赶紧睡觉了啊！好儿子，来，你怎么着？我非得打你啊！
4: 秋元，
3: 我等会儿再回来收拾你。
4: 秋元，
5: 还没歇着呢。
3: 你咋来了？
5: 来看看你们娘俩。
4: 小豆子，哎呦，哎呦，小豆子，哎呀，想大的了吗？
6: 想了。
5: 想大的了？嗯。啊，大的听你说。嗯。告诉大的为什么不睡觉啊？啊？
6: 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呢。
5: 要没给讲故事就不睡觉，是吧？嗯。那大的给讲故事行吗？
6: 好。
5: 好，
4: 来。哎，大的给讲个什么故事啊？嗯。
6: 讲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
4: 好，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高的山上住着一群小白兔。
1: 大个儿，你从这儿进去。石头，你从这儿。我跟耗子、虎子、老段从这儿。包抄。大个儿，你记着把鬼子的巡逻队带到这边来。我跟耗子、虎子、老段好从这儿逃，避开他们的巡逻时间，行吗？
2: 明白了。我们一旦进入仓库，会在这个地方点燃燃烧弹。
3: 你们在外头一见火往起来，立刻撤退，不要管任何人，
4: 明白吗？说的对，今晚的行动特别危险，大家千万不要恋战，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开始行动吧。
5: 好，滚。今日の夜は悪くないな。
6: 嗨，克拉克的意思呢？
7: 今天料理怎么样？
6: 挺不错的，辛苦了。
7: 看这个店里面现在也没什么人了，我看二位吃吃喝喝的，我也馋了，能不能跟二位一块儿？
8: 当然可以，请坐，陪我们吃吧。
6: 谢谢谢谢。来，我给二位满上啊。
7: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喝酒，晚上有重要任务。
6: 这么冷的天还出去，更应该喝了。喝酒能御寒，放心，不会让二位多喝的。哎呀，说心里话，真是挺羡慕二位的，你们满城的跑，多自由啊！不像我，憋在小店里边，就跟井底之蛙似的。
9: 可是您不用像我们这样大冷天的要出去执行任务。
6: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是不是特？

0: 危险啊？
1: 没有，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知道那些学生上钩了。
0: 学生？学生又闹事了？
2: 只是闹事情，那就简单了。你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出监团的事情吗？
0: 谁不知道啊？哎呦，那出监团啊，太可恨了，大活人掉胡同旁边了，就在我们店旁边，多气人啊！高木科长带人查好几天都没查出来。
1: 不会，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小泉，それは軍密に関わることだ。多くは喋るな。
0: 来，那就预祝二位成功，干杯！
3: 課長。
4: 準備はいいか。待ち伏せの部隊が続々ついています。ただいま入った情報には、両矢湯とその共犯も旅館を出ました。念のために僕下の兵士を中に入れました。
5: よし。本当に見張った。知らない連中と。
0: 娘，我大哥呢？去哪儿了？
6: 你大哥到大院那里去了。没事儿，二林，
7: 你不用劝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你要再劝我，这儿我也不待了。
8: 说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之前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7: 没怎么回事儿，我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8: 什么话呀？哪有麻烦呀？
7: 哎，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
0: 大哥，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在店里听说啊，鬼子要对梁姐他们今晚动手，我怕你也在里边，所以满世界找你。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鬼子给梁姐他们下了个套，要把锄奸团今晚一网打尽。
8: 完了，他们不会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7: 二林，梁小姐咋的了？
0: 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回头再说吧。我们走了啊。
9: 来来来，干了！
10: 吃吃吃，吃吃，
9: 干了！
11: 哎呀，嗯，停！
12: 哎呀，好酒量，就这人酒
11: 啊！兄弟们，我讲两句啊。我田三林刚来北平的时候，那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差点接上要饭去，幸亏碰上我干爹，哎，那给我机会，才有我田三林的今天。人得将心比心，所以说，以后干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那以后干爹有什么吩咐，你们怎么办呀？
9: 听您的。
11: 啊？
9: 听干爹的，咱们听干爹的。
11: 对。
13: 田三林呐，能够有今天，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啊！老夫嘛，不过是乐观其成啊，乐观其成。
11: 那我们一块儿来，祝干爹那个寿比南山。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干！
14: 哎呀，三林呐！
11: 真的有这么票兄弟，以后这北平城除了鬼子，咱们就是老大呀。
13: 好，我梁某的衣钵以后就要靠你传承了。
11: 哎，干爹，那个我还真不太感兴趣。嗯，我倒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改改口，那叫您一声岳丈大人。
13: 哎，这我说了可不算呐，这样得听雅优的
11: 啊。对对对，得听他的。

0: 喂，是我。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好，好，好，好，谢谢。
1: 看看小姐在不在？不在，一早上就走了。

0: 我孙海娟。
1: 娟子，下来了，
2: 能进来吗？
1: 啊，进来坐吧。哎
2: 呀，你这地儿还真是不好找。
1: 睡了，
3: 长得真可人。
1: 来，坐吧，喝杯水。哎，
4: 大哥没来啊？
1: 啊，来了，刚走。
2: 还是你幸福，大哥心里有你，总惦记着你，不像我，剃头挑子一头热。
1: 谁说的？我看三林对你挺好啊。
2: 要说三林对我不好，那是我孙雅娟昧着良心，她绝不能让我在外面受半点委屈，我要有什么难处，她也绝不会不管我。可她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一直拿我当朋友，就哥们儿那种。
1: 你这啥意思啊？你是说三林她不喜欢你啊？
2: 要说她不喜欢我吧，她也成天追着我，总是来找我。你要说他喜欢我吧，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不好意思啊，大嫂，我就是心里闷得慌，好多话想说又找不到人说，想来想去就想跟你说说。你不会嫌我烦吧？
1: 不会，没事儿，宋小姐，你想说啥就说呗。
2: 你说人这一辈子拼了命了去追那些名啊利啊权势啊，有什么用啊？要我说，那些东西就像抽大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越蒸越上瘾，到头来都是些过往云烟。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这才是幸福，是吧？
1: 嗯。
2: 大嫂，不怕你笑话，我喜欢三林是真心的，我想你也能看得出来。
5: 泡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

0: 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

0: 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

0: 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

0: 常委、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自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5: 得远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0: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王王回来了。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大嫂，不怕你笑话，我喜欢三林是真心的，我想你也能看得出来。可是他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他。谁让我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呢？
1: 宋小姐，我觉着你是不是误会三林了？ 你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在外面想折腾点事儿也不容易。三林其实没啥，他就是特别孝顺，想让他娘过上好日子，你多担待他点儿。我滚！我滚！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三林子，有事要拜托你呀、啊。
1: 嗨，你还跟我客气什么？有什么直说。
0: 马上带着你的人到南仓间的仓库，把亚油给我抢回来。
1: 南仓间仓库不是日本人给炸了吗？他去那儿干嘛？哎呀，他不会是……
0: 亚油能不能活着回来，就全指望你了。哎，拜托，
1: 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一趟，
2: 走
3: 走走走！
4: 我跟悠悠刚才已经看过门口两个哨兵，这样，石头，我们两个干掉右边那个，胡子，哎，你跟耗子干掉左边那个，
5: 好，
4: 但一定记住，动作要小，别闹出什么动静，
5: 好。
4: 耗子，机灵点儿啊！
5: 对。

0: 怎么没人了？刚才那两个卫兵不见了。啊！太好了，没了更好，赶紧走。
1: 康，你不说这个点印象都重兵把守了吗？
2: 康还有两个人呢。
3: 什么东西？
4: 来都来了，你要是害怕了，你先回去。
3: 就害怕？
1: 再说了，要回去，要回去也是悠悠带着他们几个回去。
0: 去！都别闹了。现在我提议，谁害怕，举手。
5: 悠悠，我害怕。我妈说10点钟必须回家，
2: 你让不能行啊！
3: 你什么人呢你？胆那么小，你白长这么大个了！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敢回去，我就没你这一朋友，就是不人。
0: 行了，都别闹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走，
0: 走，
2: 准备好了吗？走。
6: 課長、魚たちはどんどん網にかかってきた。どうしますか？
7: 下に準備しろって。
2: は。虎子，哎，你劲儿大，打底座。
8: 好，
2: 老段，哎，你第一个，石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8: 谁拉下谁？
2: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嗯，石头，
8: 好了。
6: 全ての準備できてます。いつでも開始できるから。

主公，请受，阿四哥，我乃罗宾亚，给他们把枪放下。

0: 听我的，你们都不听我的，谁会死定了。
1: 我说，我不会死的，我不能死在这儿。混蛋，你带悠悠他们先走。石头，给我来，
0: 怎么回事？
1: 大哥，你是班长，大家伙还指着你呢。给我去，要去我跟耗子去。
2: 你说什么呢？
1: 放火！你死了，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2: 老子不要你交代。
0: 哎，别扔了！
1: 放心，老子死不了，
0: 命在这呢。滚，快走！
3: 不要！
0: 滚！滚！
4: Yeah, man!

0: 梁家，图书馆那儿。
1: 皇军今晚有令，特别管制，谁也进不去。
0: 老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 皇军的命令，我也没办法。回去吧，走吧。
0: 好。

0: 老三来了，悠悠，
1: 三林，
2: 老三
0: 啊，快走走走走，
1: 老三，
0: 大哥二哥，
1: 悠悠，
0: 你们这是怎么？
1: 老三，你来的太好了，别废话，快撤。

0: 相手は何人か死んだ。
1: はい、6名を射殺いたしました。
0: コーチはと
1: 死傷者が30名ほどおります。

0: で締め。
1: はい。
0: 藤原。
1: はい。
0: 今我的心中，第十九六的奉献，马上派人六将，还有立刻包围两甲，一只苍蝇也不要飞出去。
2: 好。哎，邓将军，今儿怎么那么早啊？里边请，里边请。
3: 小将军，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什么地方？怎么了？
4: 高木科长，出什么事了吗？
3: 昨天晚上的行动，走六的消息，我要亲自排查。高木长，
1: 嘿，
3: 昨天晚上的行动，你是不是和小将军讲过？
1: 嘿，
3: 那就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离开过六里店？
4: 哎，对呀，你昨天晚上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店里打烊都没有回来。
2: 啊，昨天晚上家里有点事儿，回家了。
3: 回家了？有谁可以证明？既然你想不清楚，那就带你回宪兵队，我帮你回忆回忆。
2: 我昨晚真是回家了。
0: 除非你可以找到点证明，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小娟娟，你有什么话赶紧跟科长说清楚啊。
2: 好，我带你去。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王慧云。
0: 哪里的呀？
1: 河北保定人。
0: 和小泉是怎么认识的？
1: 亲戚介绍。
0: 我没问你。为什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你？
2: 你们男的不都这样吗？我因为这个跟他吵多少架了，没用啊，他改不了这毛病啊，我有啥办法？
0: 昨天晚上他是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
2: 昨天晚上他下了工就回来了，一宿都没出去。

0: 大壮，梁府已经包围完毕，现在是下一步棋了。小千金，你很狡猾，金屋藏娇。
1: 嫂子，太危险了！那高木啊，怀疑我昨晚的去向。
2: 我又找不出谁来证明，我只能说来你这儿了，委屈你了啊！
3: 没事儿，我别跟你说漏了就行。
1: 没说漏，你反应太快了。嫂子这样，我现在弄的身份呢叫小泉京二，原名张二狗，是天津唐古人，以前在天津租界干的是料理店，后来跑日本要学了一通回来了，现在干的地儿呢是北平的福田料理。
2: 嗯，我都记住了。啊，
1: 哎，对了，二林，你为啥要编这些瞎话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里边太复杂了。反正就是高木再问你，你就这么说就行啊。
1: 嗯。哎，对了，嘱咐你，我跟我大哥、老三，我们仨是亲兄弟关系，千万别说出去。说去之后，田家遭殃了。
2: 嗯，放心吧。那个，那你帮我嘱咐嘱咐你大哥，现在外面这么乱，我担心他出点啥事儿。
1: 对了，对，这高木带人去围梁去了，我怕大哥一冲动。 别干出什么傻事来！我找他去了啊！
2: 哎，
4: 你别忘了嘱咐你大哥。
1: 我知道。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不行，我得回去。哎哎，
1: 回哪儿去？回哪儿去？哎呀，
0: 日本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让我爹一个人在那儿，让他自己受罪。哎，听我的吧。哎，你现在回去可能麻烦会更大。
1: 我不管，我要回去。
0: 哎哎哎，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这现在别耍大小姐脾气，行了吗？哎，现在火都烧到你们梁家门上了。 你现在回去，你爹照样脱不了干系。你现在不回去，可能高木拿你爹，那还没办法。走吧。

0: 梁老板，梁小姐在哪？
1: 这把枪啊，跟了我20多年了。你是军人，来，评价评价。
2: 吴哥，
1: 不用紧张。
0: 雷敏顿，双管猎枪，1921年造，美国产，价值2000。
1: 果然是行家，若合心意，就送给高木先生。
0: 谢谢梁老板，但是我不需要这种只能做摆设的枪。
1: 其实呢，我一直希望能跟高木先生坐下来聊聊。其实，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0: 你还记得上次在福田料理店我的提议吗？嗯，您不觉得现在找我商量有点晚了吗？

0: 只要你现在不被抓住，高木呢就不叫人赃并获，你爹跟日本人的关系断了，花了钱也就消了。哎，梁老板，梁小姐参与的暗杀皇军的行动，你也涉嫌其中，请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赶快叫令爱出来吧。就他。
1: 高木先生，小姐，在楼上睡觉呢。哦，撒下他在。哎，站住！敢闯我就不客气。
0: 梁先生，你为了女儿的一线生机，居然敢用枪对抗皇军，可畏可敬，只是可惜了。
2: 悠悠，爹，怎么没走啊？你们，我三林怎么回事？这刚一出门就给堵上了。
3: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为难我的女儿。爹，你干嘛求他呀？高木。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有本事冲我来就好，你冲我爹算怎么回事啊？好一副深情的妇女画面，梁老板，你也太小看我们德高科了。贵府的秘密同党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现在。 二位可以跟我走了吧？
4: 斯克拉泰，
5: 哎，陈先生。

0: 高木先生，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这梁小姐她这个黄毛丫头那么小孩，你说她哪敢惹皇军啊？我想这事儿是不是中间是搞错了呀？你是说黄俊错了？不，但你一定知道真相了，你也参与了吗？没，这您知道，我真没有。请坐吧，田少，你协助皇军的一饭潜逃，我本来可以抓你的，但是我相信你，你看，梁家。 如此的金碧辉煌，在北平城，一个地头蛇能有如此的产业，你不羡慕吗？这之前挺羡慕的，可是现在树大招风了。您上次说想掺和到那个运输线的事儿，咱这样，咱五五开。
1: 以后每个月月头上，我把银子送到您府上去，我保证您回日本的时候能买一个比这还大的院子。
0: 你记住，我对钱没兴趣。梁老板办事，他名下的房屋、产业、帮会，还有土众，谁将成为新的主人，接管这一切。
1: 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好好想想吧。
2: Fuck。

0: 听说里面全是小鬼子，你这开枪不仅你死，梁小姐捞到日本人手里造血恶魔。
1: 大哥，你听说，你不为别人考虑，为老三考虑考虑，
0: 他现在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1: 你给我滚开！大哥。
0: 听我说，梁家在北京跟点深，日本人估计做的样子罢了。你这一开枪，娘怎么办？嫂子怎么办？小豆子怎么办？咱田家怎么办？

0: 你这孩子干啥呀？这是，
1: 你说这满街都是日本兵，他非要看热闹，你不想活了你啊？
0: 小兔崽子，这出啥事儿了？不是梁家被抄了吗？也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
1: 哪个梁家呀？
0: 就是那个梁文山他们家呀。哎，我跟你说，听说是他们家那个小姐闹的事儿，那日本兵啊。带着枪到他们家里抓了很多人，哎呦我的妈呀，都吓死人了！
1: 哎，小兔崽子又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再跑我腿给你打断！

0: 昨天夜里，西城发生了规模不小的交火，连北平的宪兵司令部都被惊动了。究竟是什么人在给鬼子干呢？北平怎么会突然间冒出这样一股抗日力量？二林呐，你在料理店见到的日本军官多，接触的情报渠道广，你来说说。
1: 我说什么呀？没事，大胆说。我正好有事儿，想向组织汇报呢。其实昨晚上那枪战，我也参与了。

0: 家，已经3个小时了，我看他快崩溃了。
1: 你不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很美吗？
0: 美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科长，要不我们现在就……
2: 不用。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用。

0: 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0: 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

0: 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

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好羊奶九。

0: 快酒，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

0: 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子俩上了队伍，

0: 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小分队，大归途，
0: 德远胆有大，心有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1: 小人物，大能耐。
2: 我们去打鬼子吧。
3: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1: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6: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妈妈回来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贸逆风提速，转型升级，保持着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重庆的外贸发展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3%。作为化工新材料的核心品类，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透光性佳、可塑性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光学器件、电子信息、高端医疗器械等高新技术和民生领域。在长寿，这家全国最大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生产企业，凭借核心生产工艺和成熟的量产技术，产品品质广受认可，顺利打开欧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 今年以来，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货值超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3.2%。
0: 工业产品扬帆出海，重庆特色农产品出口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在巫溪县枫林镇4000余亩水果桃种植基地硕果盈枝，不久前基地仙桃成功出口新加坡，实现重庆仙桃品类首次出海，也标志着渝东北又一特色时令鲜果正式打通海外销路。
2: 一至七月，渝东北片区累计出口仙桃、翠李、柑橘等特色农产品1.42亿元，同比增长94.44%。
0: 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667.4亿元，同比增长30.6%，其中出口4021.4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1646亿元，同比增长22.4%。外贸发展显示出了强劲韧性与活力。
3: 30.6%的增速背后是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前七个月，重庆机电产品出口3727.2亿元，增长37.8%，占全市出口总值的90%以上，牢牢撑起外贸基本盘。其中，笔记本电脑出口1093.6亿元，增长25.9%，传统优势产业继续发力。汽车出口353.3亿元，增长57.1%，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摩托车出口178.9亿元，增长14.8%，延续稳中有升的良好势头。从制造到制造，从单一品类到多

0: 多点开花，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正是重庆外贸逆势提速、韧性十足的关键所在。今年七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向世界分享了中国三蹦子畅销海外的案例，表示品质过硬、便利和实惠是其走红的核心优势。从南美的乡村到北美的农场，从欧洲的街道到非洲的小巷，处处可见中国三蹦子利落的身影。在这一堪称现象级的中国制造出海浪潮中，拥有全国最完整摩托车产业链的重庆占据着重要一席。
1: 这风一般的感觉，不要误会啊，我现在不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我就在重庆的江津。不过呢，我身旁这位哥们儿可是实打实的非洲哥们儿，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兰博，我来自托哥，我来重庆就是为了担心我们赚钱神器，能拉人，能拉货，音响也很棒，我们很喜欢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台让非洲小哥如此青睐的三蹦子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走。
3: 我们现在这个亮度能达到2万卡的拉，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路灯的，所以说晚上就黑漆漆的。我们针对这个市场啊，专门开了这款大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油箱，我们这个油箱比常规的要大30%啊，在多哥共和国30公里、几十公里都见不到一个加油站，所以说我们油箱必须做大一点。我们魔改的三轮车啊，就是常规的运输车啊，这个环卫车，我们还能做新能源电动车、医疗车、还有消防水罐车、冷冻车、快餐车，反正各种各样的车型吧。
4: 这条出海之路呢，是利用重庆市全国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以解决非洲的原始的一些需求。去年我们卖了接近3万台，然后我们今年计划是4万台。我们的这个订单的话，已经排到明年的3、4月份了。
0: 比产品走出去更进一步的是产能与技术也在走出去。8月21号，庆铃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在重庆交付。作为重庆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这批样车的交付标志着庆铃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铃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的标杆。而重庆企业能走得这么远、这么稳，通道是重要支撑。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上的重庆，目前已构建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衔接的通道网络，成为全国为数不多拥有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5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一条线织成一张网，通道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外贸优势，这正是重庆外贸逆风提速的又一关键密码。七月的江津落黄港，一批汽车零配件正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转运装船。作为集水铁工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落黄港不仅无缝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到发点之一。上半年，重庆海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落黄港落地，结合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创新作业模式，吸引了长安、长城等企业汽车零配件在此出口，落黄港外贸业务量也节节攀升。
5: 今年上半年，经落黄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65%。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将完成货物进出口超4000标箱。
0: 今年一至六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今年七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9个港口，运输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1300多种，品项数超20000余个。除了产业和通道，重庆的外贸增速能大幅跑赢全国，还在于多元的市场布局和活力充沛的市场主体。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前7个月进出口913.4亿元，增长20.4%。同期。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21.8亿元，增长29.6%。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36.2%、43.2%、40.8%。从市场主体来看，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5946家，同比增加31.5%。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接近或超过30%的增长。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明看来，在此基础上，下半年的重庆依然要紧扣固根基、拓通道、育新基、优环境四大方向持续发力，加快塑造内陆开放新优势。
1: 一是巩固产业根基，推动笔电产业加快向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延伸，深化渝浙出海专项行动，支持汽摩龙头企业、牵引配套企业抱团出海，同步培育集成电路、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兴出口品类，构建多点支撑的出口产业格局。二是拓展通道效能，持续提升新部落海行通道班列开行频次与纵向率，深化中欧班列与综合保税区开放口岸的联动发展，强化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传导路径。三是培育增长新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规则对接与产业协同，精准对接拉美、非洲、中亚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求，稳步扩大新兴市场订单占比。四是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试点，优化通关、退税、信保、融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高效贯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0: 半个月之内吧，
1: 完全没有交流啊。
0: 对，
2: 然后我妈妈她给我一张信用卡，3万块钱左右的额度，冷账以后她就全部收回去了嘛，信用卡给我冻结。
0: 自己管自己吧，我不管你了。
2: 然后我就瞒着她，就去找我叔叔和我婶婶，就去想着说为家里面就公司里面做点事儿，做出成绩的话她就认可我了。那对于我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小白啊，我去太难了。后面考上了企业中级消防员嘛，我老妈对我的鼓励嘛，我们两个把多年的那个心结给它化开了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用我的方式去爱她。能有今天的所有，整个家都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也是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把我锁在门外。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

0: 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1: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事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2: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1: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勿忤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2: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舍之灵，尽勿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嗯，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

0: 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0: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甘是斧钺。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职，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

0: 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1: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0: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1: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0: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杀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0: 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万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它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1: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带厚，不要大于0.3。
3: 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1: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

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

0: 走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1: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人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1: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1: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给他东西，因为看哪种想法，
4: 如果不是大天吧，
3: 千万不好啊。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5: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 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

0: 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1: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这个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部、
0: 3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接扫票，扫票接好，今年好走。
0: 司机胡成进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

0: 他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不，你把水直接
1: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8: 漂亮。
5: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

0: 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起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届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8到36摄氏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乌鲁木齐晴，16到28度。银川小雨，18到23度。西宁中雨，10到20度。兰州小雨，18到23度。郑州阴，24到3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成都晴转中雨，25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咱有打，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狼虎。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3: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妈妈回来了。

0: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集，天上有一只凶兽。
1: 我想起来了，来偷我妈妈项链的也是这种凶兽，难道他们还想把吊坠抢回去？
2: 以我们的速度很快就会被捉住的，跟我来。

0: 幸好这里有一些树是可以穿梭的，不然肯定跑不过他们。
1: 可这些树都长得一样，怎么区分呢？
0: 这是需要修炼才能看到的。
1: 修炼？
0: 我的意思是平时要多观察。现在能为我们拉开不少距离。我们还是被发现了。不许玩合体！起！撑不住了，快想办法！
2: 停！我帮你解开项圈吧。
0: 项圈来了！琪琪，
2: 你的意思是会一直监视我吗？来，让我看看哪个道具可以帮你解开项圈。找到了，就这个吧。是机会，黏黏球。快，红红，我们快走吧。那么容易就挣脱了。看，天上有一只凶兽。居然不上当。
0: 你看，天上有两只兽。
2: 这种低级骗术你怎么也用啊？是快马和快婿，越来越混乱了，快跑！
0: 你的箱子，
2: 别管了。
3: 打喽！
0: 你们有何贵干？
3: 你们两个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还私自拿走店里的东西，简直不可饶恕！快赔钱！
2: 我拿的是被你们骗走的行李，好吗？
0: 他们也有搞破坏啊！你们怎么不跟他算？
3: 我抓的就是你俩，这里哪有别人？
2: 你这是睁眼说瞎话！
0: 你要来，我也不怕你。
3: 快赔钱！
2: 我的东西还要赔钱？休想！
3: 哼，不跟你们废话了，儿子，上！
4: 好的，老爸。
1: 灰太狼的发明带在了身上。